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中秋可以怎么过？夜放花千树，相看无限情，灵犀一点通。明夜月团圆，但愿人长久，天涯共此时。中秋最重要是一起过，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隔夜菜可以吃吗？研究发现，模拟冰箱冷藏环境，在四摄氏度下存放的各种菜，24小时后的亚硝酸盐含量和刚出锅的时候没什么变化，不到国家规定的亚硝酸盐限量值的1/3是可以吃的。而在常温下，也就是25摄氏度下，肉菜隔夜没事儿，但叶菜的亚硝酸盐会大量增加，所以蔬菜最好在6小时之内吃完。不是隔夜菜不能吃，而是要记得放进冰箱保存，最好剩荤不剩素，而凉菜就不要留了。隔夜菜第二顿必须充分热透，要在100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3分钟以上，最好加些葱姜蒜，调味又杀菌。

方，下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

0: 生活中如果吃的主食太精细，会损失大量 B 族维生素，蔬菜过度浸泡会泡掉大量水溶性维生素，食品放置时间过长或油煎、烘烤等烹饪方式都可能减少维生素的含量。如果饮食实在无法改善，这时很多朋友会选择补充复合维生素。复合维生素最好饭后再吃，叶酸、维生素 B、维生素 C 等水溶性维生素如果饭前空腹吃，很快通过胃进入小肠被吸收，还没有完全被人体利用就随着水分流失排出体外了。维生素 A、D、E、K 等脂溶性维生素必须溶于脂肪类食物中才能更好的被吸收，如果空腹服用，大部分都不能被吸收。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辉煌卢寺展徽风晚韵，生旦净丑庆华夏中秋。安徽戏曲广播祝全省人民中秋快乐。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

0: 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原来是这样。对了，我们山里面也有这个规矩，我小时候还梳过辫子。好，从今以后啊，再要有人乱逼乱说，我就给他两个耳光。
1: 杨兄，你我乃是孔子门生，理当尊教守礼。
0: 是啊，
1: 适才四母立王法，我也要立规章。
0: 啊，你也要？你说吧。
1: 你听着。

臣，误了公职罪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职让我父亲瞑目之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沾苦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职不肯饶到心结领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逐我父君，只要我父能有救我走，死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秀，两秀，你看那河面之上，一对一个我，雄我雌我，亲亲。
1: 弟兄二人乃圣人子弟，什么公的母的，你要在胡说乱逼，我手中的扇子母可要变成戒尺了。
0: 你打你打呀、
1: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0: 小弟知道了。

0: 秀，你看那送子观音的样子，像是要将怀中之子送与我你。
1: 啊，贤弟，你好傻呀！你我弟兄二人哪国能送儿子？你是想儿子了？快回家娶妻子吧！
0: 两兄你，
1: 快走吧！

是看那先生的病情。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千古绝唱，抒发人类共同情感。千年佳节，寄托亲朋美好心愿。望月思乡，但愿月圆人团圆。安徽戏曲广播祝您中秋团圆，阖家欢乐。
1: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2: 现在请听日本电影《追捕》的录音剪辑。
3: 就是他，他就是强盗，快快把他抓起来。
4: 你跟我俺到派出所去。
5: 你弄错了吧，你认错人了。
3: 我认错了人，你抢了我取出来的20万块钱，拿了我钻戒，还不算，你还侮辱了我，你这畜生！认错了人，亏你还说得出口。
4: 姓名住址，
5: 在这儿不说。
4: 什么？
5: 去警察署，我要见石村警长。
2: 事情发生在日本首都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正在路边打电话的中年人，由于那个尖声喊叫的妇女的控告，被警察扣住，带到了新宿警察署。中年人要求见的史村警长也特地赶来了。不过，史村警长却不像是到这里来叙旧的。
6: 10月3日凌晨2点，你在干什么？
5: 你不相信我？
6: 我谁也不相信。你在干什么？
5: 10月3日凌晨2点，我在家睡觉。
6: 是这样。有证人吗？
5: 没有，我一个人住，也没人来电话。
6: 是吗？那就是说没有人证明。
5: 进来，进来。你是不是报盗窃案的四天俊明先生？啊，10月3日凌晨1点多，你回到公寓，看见一个男的从你屋里偷了照相机和一些东西逃出去，是这样吗？
7: 对，是这样的。
5: 那天夜里你看见的那个盗窃犯，在不在这儿？
2: 这个叫四田俊民的人心神不安地巡视着屋里，目光又是停留在那个中年人身上。
4: 就是这个人，绝对不会错，是他，就是这个人。
5: 啊，好吧，麻烦你了。
6: 谢谢。
5: 石村警长，请把这个人的来历说一说。
6: 先关一晚上。
5: 哼，好一副警长老爷的架子。
4: 李叔，你是什么人？
2: 他是什么人？现在好像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了。这一晚上的思考也理不出个头绪。
5: 两个人都认错人了，难道有个人长得跟我这么像？哪有这种事儿？哪有像的让两个人都认错了？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2: 那这个中年人到底叫什么？又是干什么的呢？不行，这会儿来不及说了，天已经大亮，来人了，大概又该审问了。
8: 瞧你干的蠢事，杜秋，检察厅还没有过这种事。你是个检察官。
5: 检察长，我什么也没干过，
8: 现任的一个检察官，哪怕是以抢劫强奸嫌疑犯被捕，宣传机构也会大肆宣扬我是无罪的。如果你是无罪的，那就要尽快的证明这一点。你的办公室检查过了，
5: 发现什么吗？
8: 没有。现在到你的住处去搜查，你也一块儿去，
5: 是为了证明我确实无罪。
8: 如果证明你没有嫌疑，才能向新宿警察署公开你的身份，再对水泽和四田进行调查。这是讨论的决议，快穿上鞋。
2: 水泽和四田就是对检察官杜秋提出控告的那一女一男。一路上，杜秋又陷入了昨晚没有理出头绪的沉思。他根本不认得这两个人，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跟这两个人有过接触。显然，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怨恨。那还有什么呢？杜秋被带到他的住处，一进门他又惊得发呆了。在显眼的地方放着一架并不是他的照相机，接着一件又一件赃物被找出来了。天哪，这才叫有口难辩呢。
5: 圈套，纯粹是圈套。
8: 杜秋，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
5: 检察长，
8: 你别说了。

0: 是由于遭受着不白之冤引起恶心而要呕吐吗？在一旁监视的警察也不愿多看着正在呕吐的形象，把脸转过去了。杜秋突然直起身子，关上厕所门，推上插销，打开窗户，爬了出去。厕所的窗户和楼道的窗户紧挨着，呈90度角。可这是在距离地面几十米的楼房上，要爬过去也不容易。等警察推开厕所门，杜秋已经灵巧地钻进楼道的窗户，顺着楼梯而下，逃跑了。但是，杜秋并没有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不能就此成为不明不白的罪犯，一定要查明这个冤案。因此，他既不甘心束手就擒，又不打算逃之夭夭。杜秋决定先私访原告。他找到那个叫水泽惠子的女人住的楼房，要查几号房间，还得先找管理员。
1: 是管理员吗？
2: 你是谁啊？
1: 我就是被控告来这儿抢劫过的检察官杜秋。
2: 请进来吧。水泽惠子今天早上走了，
1: 搬走了。
2: 告诉你，警察每隔30分钟就来一趟。
0: 说来可就来了，杜秋又想跳窗户。
2: 哎，到这儿来。
0: 好心的老头把他拦住了。这县城的壁橱不挺好吗？
2: 来了。
1: 啊，老麻烦你。啊，
2: 没什么。
1: 有情况吗？
2: 没有。
1: 水泽惠子没有消息吗？
2: 啊，没有啊。
1: 好吧，谢谢。
2: 啊，辛苦了。啊，我也成了同案犯了。
1: 添麻烦了。
2: 哪儿啊？我觉得你要比水泽惠子可靠啊。哎，
1: 他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2: 那个女人10月1号搬到这儿来的。
1: 今年的10月1号？
2: 啊，她说夫妻吵架，想分开过一阵儿，要租间房子。
1: 那就是说，她10月1号搬到这儿，3号被抢劫，10号抓到犯人，第二天就搬了，是这样吗？
2: 我怕给水泽惠子找麻烦，所以我对警察和新闻记者都没说。
1: 什么事儿啊？
2: 他走的时候拿着个包，上面有地址，是在奥能登半岛上有个地方，叫能登金刚生神。
1: 能登金刚的生神。
0: 按照老头说的，杜秋来到奥能登半岛的一个小镇子上，他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看见摆着水泽惠子穿着结婚礼服的照片。好在镇子不大，容易打听。
1: 这个妇女是水泽惠子吗？
3: 这个新娘子是手冢民雄的闺女，她叫加代。
1: 加代？她不是叫水泽惠子？
3: 哦，5年前她就出嫁了。她丈夫姓什么来着？听说是东京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
1: 那么，这位加代住在东京吗？
3: 昨天在汽车站见着他了，大概是

0: 回来了吧？又是惠子，又是家代，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杜秋找到了这个女人的住处，刚要进去，发现从里屋闯出来两个神色慌乱的家伙。杜秋赶紧退回来，藏在篱笆后面。 那两个家伙登上停在后门的小汽车，溜了。杜秋这才探着身子往屋里走。有人吗？里屋没人答应。杜秋走进去。 只见那个女人横卧在屋子中央，已经死了，脖子上缠着一根布袋子，尸体还没有凉透，说明这个女人是刚被人勒死的。屋子里翻得乱糟糟。杜秋在被撬开的箱子里，又看到一张这个女人的结婚照片。这张照片上有两个人。 站在旁边的新郎就是控告杜秋的那个男人。原来他们是化名控告的两口子，女的不叫惠子，叫加代，男的也不是四田俊民，叫横路敬二。为找这个横路敬二，杜秋又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海道。
1: 到了一所临海靠山，孤零的小房子。据说，横路就住在这里。对不起，请问，杜秋，站住！别让他跑了，抓住他！抓住！听到喊声，顿时又从屋子周围钻出一伙人。他们是预先就埋伏在这儿，等着抓杜秋的便衣警察。 杜秋转身揍倒了几个便衣，就拔腿直向山上茂密的丛林跑去。就在杜秋要跑进丛林的时候，又有两个家伙钻出来堵截。糟了，是杀害加代的那两个凶手！子弹在杜秋的耳边呼啸。
2: 杜秋逃出去了吗？杜秋逃跑了，他冲出了警戒线，可能逃到日高山去了。这是在东京的检察厅，这里正在听取史村警长的报告。还有见证人横路敬二，在这之前也失踪了。关于10月3号杜秋在新宿偷窃和抢劫强奸这一案件。 如果四田俊明和水泽惠子是横路夫妇的化名，那他们夫妇的报案可能就是一个假案，就是说他们陷害杜秋。但是横路加代被杀案件，从几个证据来看是杜秋做的案，所以他成了杀人嫌疑犯。不过问题是，横路夫妇为什么要陷害杜秋？西江。
3: 介绍一下横路的历史。是。横路敬二和加代是昭和45年6月结婚，在案件发生之前住在大井町的公寓里。横路是出租汽车司机。4年以前，他从事饲养豚鼠、兔子、蜥鼠，还有昆虫什么的。
1: 养这些干什么？
2: 做解剖和药物试验，公营实验室、医院，还有制药厂所属的一些研究室，和杜秋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反复调查也查不出杜秋和横路有什么关系。好，明白了。我到北海道去一趟，你们再把杜秋和横路的关系彻底查一查。另外，横路很有可能潜回东京。 发现后立即逮捕。
0: 这时候。 逃进了丛林里的杜秋已经精疲力尽，他坐在泉水边的岩石上，脑子却怎么也静不下来。
2: 不仅陷害我，还想杀死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盯着我不放？如果是为了断送我的前程来陷害我，就只有那件事。
0: 那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国会议员招仓的坠楼案件。杜秋好像也正是从处理这个案件才开始和史村警长打上交道的。
2: 议员出了事儿，连检察官都出场了。辛苦了，
1: 辛苦了。
2: 情况怎么样？
1: 是自杀，根本不能立案。
2: 从七楼餐厅跳下来的，目击者很多。
0: 杜秋既不安于现成的结论，也不甘于唯命是从。经过初步调查，他提出了一个不仅和史村警长，也和检察长不同的看法。
2: 如果只从现象上看，招仓像自杀，可他既没有自杀的理由，也没有动机。
1: 难道是在场的长刚用什么催眠术让他着了迷跳下去的？
2: 长刚了界是政界的幕后人，可能是因为掌握了招仓的秘密，对他进行威胁。
3: 长刚先生威胁招仓议员，有什么证据吗？
2: 这是我的推测。
3: 警视厅以自杀了结了这个案件，只凭你的推测不会再重新进行调查，这你不会不懂。
0: 但是杜秋并没有撒手，他一个人进行了调查。由于这次被诬陷，调查才中断。回忆到这里，杜秋才想起知道他这次调查活动的只有横路夫妇。加代已经被杀害，现在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横路，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杜秋在丛林里穿行，突然他站住了，好危险，在他面前横着一根齐腰高的线绳，线绳的另一端系在绑在树上的一支猎枪的扳机上，只要再往前一步带动线绳，就会枪响人亡。在这个人迹罕到的地方，已经不必担心有人来追捕，却真要提防猛兽的侵袭，那就对不起了。杜秋解下了猎枪，挎着它继续朝前走。他在想如何着手下一步行动。这又是怎么回事？杜秋朝着喊声的方向跑去，看见树上有个年轻的姑娘紧紧地抱着树干，树下有只黑熊一边往上够，一边使劲地晃着树，眼看姑娘就要被晃下来。杜秋跑到一块岩石后面，对着黑熊就举枪射击。想一枪打死一头熊，这在有经验的猎手也不容易做到。受伤的黑熊爬起来就向杜秋猛扑过来，枪里只有一颗子弹，杜秋又无路可退，他滚下山来，掉进了一条湍急的河里。被搭救的姑娘叫真由美，是一个大畜牧场经理的女儿。真由美终于在河滩上找到了她的救命恩人，就把杜秋安置到自己家里。 一听到这熟

0: 细的飞机声，甄幼美知道这是爸爸回来了。为了参加竞选，几天来他爸爸都是亲自开着飞机四处奔忙。今天甄幼美没有去迎接爸爸，却还守护在熟睡未醒的杜秋的床边。
1: 您回来了。
2: 你的救命恩人怎么样了？
1: 早上醒过一次，吃过饭以后又睡了。请安童先生看过了，说他太疲劳了。
2: 哦，不过他在山上干什么呢？
1: 他说是迷了路了。幸亏他迷了路，我才捡了条命。
2: 说的倒也是，等他醒了，说我要向他道谢。
0: 等爸爸出去了，甄幼美才把藏在被子下面的报纸拿出来。报上正登载着通缉潜逃犯杜秋并附有照片的新闻。有意思，可甄幼美小姐没想到她爸爸也正在客厅里看着登载了同样新闻的另一份报纸。
1: 爸爸，可以吗？
0: 听到女儿要出来，爸爸也把报纸藏了起来。
2: 请进来。
1: 请吧。
2: 啊，非常感谢，我女儿遇险，多亏您救了她，真不知该怎么谢您才好。
3: 不，按说应该是我向您道谢，倒是我给您添麻烦了。
2: 哪儿的话。
1: 请坐吧。
3: 哎，哎，请坐吧。
2: 哎，谢谢。
1: 爸爸的衣服稍微旧了点，请他穿上
3: 了。对不起。
2: 不不，挺合身的。甄幼美，请教过尊姓吗？
1: 哦，忘了问了。
3: 我姓前田。
2: 甄幼美，我和前田先生喝一杯，给我们拿点下酒的来。
1: 好吧，我去拿爸爸最得意的奶酪来。
2: 能喝一点吗？请。
3: 谢谢。
2: 杜秋先生，你不准备去投案吗？我为了当下届北海道知事候选人正到处奔波，明天要到札幌市去，你一起去吗？
3: 有些原因使我暂时不能投案。
2: 甄幼美是我40岁时候生的独生女儿，她母亲一生下她来就死了。按照一般的说法，甄幼美可以说是我的命根子。这孩子似乎对你有好感。
3: 我不给你添麻烦。
2: 对不起，先是赶你走。什么事？
4: 经理，您的电话。
2: 少飞。
5: 小姐。
0: 他谁都不搭理的一直走向自己的卧室，清理着准备带走的东西。
2: 甄幼美，昨天晚上史村警长又来过了，他说你跟杜秋一起逃跑了。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3: 听见吗，甄幼美，我是你父亲。
1: 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
3: 甄幼美，
1: 真太卑鄙了。中山给警察打电话，你也就默认了。我也是罪犯，是我帮助他逃跑的。

0: 快去报告警察吧。
1: 你别这样，小姐。
0: 你在这儿偷听，躲开。
1: 经理就要参加道知识竞选，现在小姐和那杀人犯有联系的话，
2: 这个嘴巴是给多嘴秘书的报酬。
3: 陈优美，
2: 陈优美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回到山洞不久，爸爸也跟着进来了。
4: 果然在这儿。
0: 你来干什么？
4: 你是不是准备越过日高山到代广杜秋先生？没用，警察早就封锁了。对，不仅是代广，所有的机场港口都有警察埋伏。你不是还有没办完的事吗？你一定得回东京去一次，对不对？
5: 对的。
4: 只有一个办法，不过你会不会开飞机？
2: 看来经理先生也要加入同谋的行列了。他领着杜秋和女儿来到他的停机场。
4: 这飞机很好，操作比汽车还简单，飞到东京是没问题的。真有点舍不得，可还是送给你吧。
5: 可是，
4: 不过你还要有胆量，不怕死，才能把它开到东京。
5: 你是说让我开着飞机？
4: 要离开北海道没有别的办法。
0: 这太危险了。
4: 当然，要是我带着你飞，那就省事多了。
5: 不，我自己来。
4: 上去吧。关键是保持平衡，看镜子里的线与水平线平行，这样就可以了。机头要是向下，就把操纵杆往里拉；机头要是向上，就往外推。剩下来就看你的胆量了，一定要细心，胆怯就会失败。怕吗？
5: 总会有办法，
4: 能这样冷静就好。
2: 警车，这又是那个秘书告的密。警车气势汹汹地追来了。
3: 杜秋先生，快，郑有美。
2: 除了上天，已无路可逃。杜秋开动了发动机，终于从要阻拦他的警车上面腾空飞起。可是那摇摇晃晃的机身可真叫人担心了。
6: 调整风门，臂力放松。
2: 被通缉的逃犯竟然驾着飞机逃跑，甚至惊动了自卫队，出动了军用机，这更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了。可是又有谁能像坐在电视机旁的真由美那样关心这个消息呢？
7: 被通缉的杀害横路加代的嫌疑犯，原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杜秋东人，现年36岁，在北海道抢夺了一架飞机，今天傍晚在茨城县鹿岛滩下海附近的海面上奇迹般的降落，估计他已经登陆。在下海海岸有不少遗留物，估计是杜秋的东西。根据茨城县警察本部发表的消息，从北井重居二室最后看到这架飞机到发现这些遗留物品仅相差1个小时。据估计，
0: 进来，
7: 杜秋目前正在附近潜逃中。
0: 您还没睡呀？
4: 看来杜秋安全降落了。
8: 喝点吧，睡个好觉。我不参加竞选了。当初我那么热衷于竞选，想想真可笑。我还有些善后工作走不开，你能不能替我去一趟东京？
0: 东京
8: 有七匹三岁马要交给正刚马房，马用牵引车送去，你坐飞机去。旅馆嘛定好了，还是老地方，行吗？哎，小心，小心。
2: 真由美突然明白了爸爸的用意，一下扑到了爸爸的怀里。可是真由美去到东京又能见到杜秋吗？陷害的手段更加险恶，检察长向早已回到东京的史村警长传达着一个新的命令。
9: 杜秋有可能带着武器，一旦发现他可以开枪。
8: 这就是说我们今后可以开枪打死杜秋，这是会议的决定吗？这是检察厅、警视厅的老爷们。
9: 石村，你看看这个，潜逃的检察官戏剧性的逃出了北海道，潜逃的检察官愚弄了侦缉人员。要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把横路也杀了，你说会怎么样呢？那我们检察厅还会有什么威信呢？不仅如此，国民要丧失了对法治的信赖，那会怎么样呢？这是关系到我们社会的问题。
8: 为了警告大家要杀死杜秋，对不对？
10: 你为什么不明说？警长，
9: 什么？找到杜秋了？
10: 不，有关周仓议员的案子。
8: 有什么线索？
10: 他在自杀的前一天接受了东南药厂大笔政治捐款。
8: 东南药厂
10: 啊，还有横路豚鼠的买主也是东南药厂。
2: 这从上面和下面同时来到的新的情况，使得史村警长突然开了窍。事情确实不简单，他决定抓紧追查横路的下落。最后查到精神病院，说是横路疯了，几天前送来住院的，现在病情严重，连见一面也不允许。这时候警视厅又送来新的情况，在东京市的新宿地区发现了杜秋，这样对横路的追查只得暂停。已经来到东京的真由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接到了杜秋的电话。
0: 喂喂，我是真由美。
5: 是我。你爸爸说你在东京，并且告诉了我电话。
0: 是吗？现在你在哪儿？
5: 我在新宿。不，你不能来，警戒得非常严密，我没办法等你。
0: 是吗？你别泄气，我来想办法。过半小时在车站西口，好吗？在车站西口。
2: 杜秋放下公用电话，又钻进街上稠密的人群。在这到处都布置了警察和密探的地方，杜秋真是寸步难行啊。
9: 是杜秋，
10: 啊，
9: 快抓。

0: 熙攘攘的大街上，逃跑的艰难，追赶的也费事。杜秋在人群里穿来挤去的，向着电话约定的地点跑去。街上的行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听到枪声，更是你推我撞，乱成一团。追捕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杜秋进退无路。突然，一群马出现在街道上，杜秋一眼就看到装扮成骑手的真由美正侧往而来。
1: 杜秋骑上马逃走了，杜秋骑马逃走了，现场很混乱。
2: 听着，拦住他，别放跑他。

0: 也许没有受过如何堵住马群的训练，他们只得眼看着即将就擒的人随着马群冲了出去。但是当天深夜，史村警长却在旅馆里把杜秋堵住了。他先是找的真由美，这样也就找到了杜秋。
1: 骑远播的马逃跑还能不暴露吗？我一家家旅馆都查问到了，横路的下落有线索了。
2: 这么说在绿秋医院？
1: 我去了可不让见，在大东建筑公司宿舍，他被强迫住院，借口说他发疯了。
2: 疯了？
1: 这个大东建筑公司是长冈了介开设的。
2: 长冈了介？
1: 他就是幕后人。医院的地址你一问就知道了。
0: 但是又如何去找横路呢？直到坐上开往精神病院去的车上，真由美还是不放心杜秋这样闯去。到了医院，就只得听从杜秋的主意办理入院手续。
3: 您希望他住院吗？
4: 是。
3: 床位倒是有空。太太，您先让他自己同意吗？
4: 他本来不愿意，后来……
3: 请放心，金山先生，这儿和普通的医院完全一样，
2: 请您多关照。

0: 就是这个屋，金山先生。啊，就是这个床，把包放在那儿，饭一会儿就送来。
1: 化名为金山康夫的杜秋，当天半夜就开始了他的行动。他悄悄地出了房门，一个又一个房间寻找，没有，还是没有。寂静的可怕的走廊里，只有那幽暗的灯光投下的杜秋的影子，忽而变长，忽而变短的，随着杜秋游荡着。遥控电视监督器已经紧紧地盯住了杜秋，从暗室里突然出了两个大汉，

0: 架着杜秋，把他关进了一间有铁栅栏的房间里。接收杜秋住院的大夫唐塔先生，还是那样显得不动声色的样子，又出现在杜秋面前。
1: 杜秋先生，用不着再演戏了。其实一开始就可以让你住到这儿来。说实话，我也在怀疑，目前警视厅正在通缉你，没想到你会主动送上门来。
2: 背后操纵你的是谁？唐塔先生，你把横路藏哪儿了？
1: 你那么想见横路，这会儿就能让你见他。
0: 被带进来的却已经是目光呆滞、神态木然的横路。
2: 横路，横路静二吗？记得我吗？横路，
1: 真是幸福的人呐。过去看见的、听见的事，人的欲望、野心和反抗心理全忘记了，正在欢度他的余生。好了，回屋去吧，横路。
2: 你给他做了什么？脑白质切除？
1: 外科手术嘛，我是不喜欢的。这是我发明的最新结构的一种中枢神经阻断药。
2: 神经阻断药
1: 使人丧失大脑的正常思考功能。好，杜秋先生，你好像也很兴奋，吃了这个药好好的睡一觉。
2: 也把我弄成那样？
1: 在我的卡片上清楚地写着金山康夫患精神分裂症。
0: 杜秋挣扎着要扑向唐塔，被两个大汉揪住，一下打昏了。
1: 必须按时的给他吃药，立刻给他吃。
0: 药被灌了进去。不久，我们见到的杜秋也和横路一样了。现在他已经顺从地按时吃药，每次吃完护士还常常要他张嘴检查，杜秋也就仰着头张着嘴。等护士出去了，他还是这样一动不动。有时杜秋也自己拿起药袋，可没等送进嘴里，已经把药撒得一地。曾经是那样精明的杜秋，真的被残害成痴呆了吗？甄由美来看望杜秋了，唐塔大夫当然要拦架了。
1: 希望您能理解，太太，您丈夫病情恶化，处于病危状态，现在不能出院。
3: 说什么也要让他出院，医院根本没有权利无视妻子的要求。
1: 患者处于病危状态，医院有义务要求他住院。
3: 我不相信你的话，他的病不可能恶化到这种程度。
1: 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诊断，您可以去请鉴定医生，请向东京都申请。好，太太，今天就请回去吧。
3: 走以前让我见见我的丈夫。
1: 我不是一再地跟您说，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3: 不见到我丈夫，我绝不离开这里。
1: 真是没有办法。是我，把金山康夫带到这儿来。注意一点，把话说在前面，看到您丈夫的病情，不要吃惊。
3: 吃惊？
1: 为了防止狂暴行为，现在正在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见了面，他是不是能够把您认出来，还很难说。
3: 你真的认不出我？啊！
0: 就在杜秋像是无意的和甄优美的手相接触的一瞬间，他把一颗药片塞进了甄优美手里。甄优美捏住药，惊喜焦急，他明白了。
1: 好了，回病房去。我不是说过最好不要见面？
3: 好，我走了。
0: 这片药很快就转交给史村警长进行化验。可是，这种药对杜秋就不发生作用吗？听，吃了药，程护士走远了，又吐了出来。杜秋的呕吐，还是他防身的绝技呢？我们早已听说的那个神秘的后台人物长冈了介，今天也到医院来了。他是来看望患者的吗？唐塔大夫已经特意为他挑选了一个。对，是杜秋。
1: 命令他面向墙壁坐着，他就从早上九点一直这样坐着。
4: 转过身来，鞠个躬。怎么样，杜秋，你想知道朝仓议员自杀的真相吗？为什么？你不是为了这个才去北海道，甚至偷了一架飞机飞到东京来的吗？
5: 没有，幸君。一个意志那么坚强的人会变成这个样子？
4: 他是不是真的丧失了自己的意志？
1: 是，跟机器人一样。
4: 让他这样活在世上也没问题了。
1: 只是那个自称是他妻子的女人让人不放心。
4: 你考虑一个决定性的措施。
0: 决定性措施的第一步是唐塔大夫口授杜秋的自杀遗书。
1: 不要紧，你照我说的写好了。写到哪儿了？我杜秋东人根据本人的意志供述犯罪行为如下：一，在横路家代家抢劫强奸；二，在横路径二家盗窃；三，杀死横路家代。作为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我追悔莫及。好，很好，接下去写。我杜秋东人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
0: 唐塔大夫安排的第二步是为使杜秋跳楼效果更好些，而把杜秋带到病院楼房顶上的平台上。
1: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明白吗，杜秋？

0: 杜秋快走到平台尽头的时候，突然掉转了头。我们又看到了那个神态坚定、目光锐利的杜秋。
1: 怎么了，杜秋？快，快走啊！
2: 赵仓议员被害真相我清楚了，把 IX 当维生素给赵仓吃下去，药性一起作用，长刚就命令他从餐厅跳下去，就像刚才你对我那样，
1: 退下去。
0: 要对付两三个人，杜秋还不费事，何况史村警长又及时赶来了呢。
3: 喜江，逮捕他。
0: 唐塔大夫也知道，与其束手就擒，不如就此跳楼更干脆。现在该把那个后台也请到前台来吧。当杜秋和史村警长出现在长冈了介面前，长冈了介免不了还要耍一番虚张声势的把戏。
1: 不像话，你们要干什么？
2: 唐塔自杀了，酒井也死了，也许是被杀死的。
1: 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命令唐塔制造一种夺取人的意志的药物 AX， 对不对？
1: AX 不是那种药，它是神经镇静剂，后省省的审查也通过了。
2: 根据唐塔的记录，研究 AX 用人体实验死亡十一人，残废的有二十二人，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1: 看来唐塔是个不成熟的医生啊。
2: 人体实验失败以后，招仓医院借此讹诈东南药厂，你就给他吃 AX， 逼着他自杀。
1: 吼吼，有证据吗？给我看看。
2: 我对招仓的死因表示怀疑，你就陷害我，让酒井去收买横路夫妇做假证。
1: 你把这个证据也给我看一看。
2: 横路对你们没用了，你就用 AX 把他弄残废。你还命令这两个人杀死横路加代。
1: 你们俩干过这种事吗？
2: 就这两个人在北海道还想杀我。
1: 这两个人在我身边你一直没有离开过，哪有时间上北海道？
3: 别再给我做戏了，不像话。西江，把他们铐起来，是杀人和杀人未遂现行犯。
1: 走，给警察先生一点面子，最迟明天就可以出来。
0: 长冈色厉内荏，他也知道交出这两个杀害加代的凶手也未必能过关。
1: 就这些事吗？那么我要到南朝鲜去办点事，我要去雨田。
0: 史村警长举枪拦住了长康的巨人。
1: 你这是干什么？
3: 从这儿跳下去。赵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
0: 史村往长冈脚下开的这一枪倒真叫长冈跳了起来。
3: 好，这下有决心了。嗯，怎么的，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0: 长冈突然举起手杖打掉了史村的手枪。
4: 史村，
0: 杜秋拾起枪示意正跟长冈扭在一块的史村躲开，接着一枪打翻了长冈。史村又把枪接过去。
3: 我 打死他是正当防卫。
0: 一枪，两枪，三枪，够痛快的。
5: 警长，
3: 不用慌，长刚是我打死的，正当防卫。
0: 在门外已经等候多时的真由美，还没有见到昭雪约案恢复了自由的杜秋呢。
6: 完了。
7: 不，哪有个完呢？
6: 我也去行吗？
0: 要把长刚、唐塔之类的人全收拾完，那还早着呢。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故事片《飞越疯人院》的录音剪辑。
10: 这段音乐的节奏无疑是热烈的，但听上去却并不感到轻松，活像一个犯人正喘着粗气落荒而逃，寻找着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偌大的世界，哪儿才是人们所希求的伊甸园呢？
11: 你早。
12: 您早。
11: 早。
12: 您早。
11: 早。早，瑞切特小姐。你早。
12: 你走，范青年。
13: 你走。
10: 脚步轻轻的人群，彬彬有礼的问候，定会使您的神经感到放松。对，这疯人院也许就是最安全、最理想的地方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允许在特定的情况下，医院有使犯人在患病期间保释就医的权利。这家美国国立精神病院当然也拥有这项使警察也无可奈何的特权，所以有的时候警察局或者是教养院便干脆跟医院主动配合，尤其是跟疯人院，因为他们手里的在押犯一旦被认为有精神失常的嫌疑，那么把种种麻烦暂时移交给疯人院，变成了极为常见的一种理疗方法。Mac Murphy 就是这样被送进来的。
14: 好吧，朋友，来吧。
15: 进来。
14: 麦克莫菲来了。
15: 好，快让他进来吧。
14: 谢谢。
15: 麦克莫菲，我叫 Specie。
14: 啊，医生，见到你我真高兴。
15: 是啊，你请坐下，我们谈谈。
14: 当然。
15: Ron P. McMurphy。
14: 你的这条鱼可真不错。
15: 很漂亮是吗？
14: 是啊，重40磅对吗？
15: 不，32磅。
14: 32？
15: 告诉你，那次为了给他照相，我用足了劲儿才把他提起来。
14: 这个当然，你用了链条也省不了多少劲儿。
15: 怎么？
14: 知道链条多重？
15: 不，链条我没撑过。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从来也没有钓到过这么大的鱼啊。
14: 你真行。
15: Rondor P. McMurphy， 年龄38岁。现在你跟我说说，为什么送你来这儿？
14: 这个我也不知道，干嘛送我来这儿？能抽支烟吗？
15: 好，你请。可是，这儿说得很清楚，说你好寻事殴斗，
13: 非法捕捉鲸鱼，在工作中总是对同事不满，还常常偷懒，
14: 还和抢劫犯鬼混。
13: 当然，他们送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身体。
14: 哦，
13: 你精神上是否受过什么刺激？这你懂了吗？可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呢？
14: 这个按照我的理解，完全是因为，大家看见我头疼。
13: 在教养所吗？
14: 哦，不不，你刚才是说……
13: 我刚才是问你，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14: 哦，啊，对呀，对，我确实不知道，医生。
13: 可这些都是你干的，你
14: 自己瞧瞧吧，别小题大做。
13: 一、二、三、四，至少有五次，你由于伤害他人被捕。
14: 对，
13: 这些你怎么解释呢？
14: 让我解释啊，比如罗基马西安诺40岁就成了大富翁。
13: 是这样，
14: 是这样。
13: 你曾经犯有骇人听闻的强奸少女罪，我想这你不至于否认吧？
14: 你说的不错，可医生，那姑娘15岁，转眼就是35岁，而且她说她已经18岁了。她很想玩玩，这意思你懂吗？这样我就骇人听闻的强奸了她。当然，坦率地说，他是15岁，可当你受到诱惑会不痛心，我觉得我精神很正常，这你也许会同意吧。
13: 可我听说
14: 是人都会动心的，这样我就进了监狱，关了几天，后来说我精神失常，原因是我没能像个该死的木头。这群傻瓜他们懂什么？如果这算精神失常，那我就承认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痴。就这么回事，斯皮西医生。
13: 可是麦克莫菲先生，这上面是说，这个，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你胡编的，为了逃脱罪责。
14: 不，不是我在胡编，而是他们在胡编。
13: 行了，你应该和我合作，让到麦克莫菲先生。谈谈吧，说说你大脑到底有什么病。
14: 根本没病，对现代医学我是五体投地的。
13: 好吧，你得在这儿住上一个时期接受治疗，我们会观察你的。
14: 嗯哼，
13: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你是否有病。
14: 很好，
13: 然后我们将对症下药。
14: 我向你保证，医生，我将会100%的和你合作，100%。你要干什么，尽管开口好了。我也确实想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0: 麦克莫菲的入院手续并不复杂，但是麦克莫菲跟医生的这番谈话却显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承认自己行为不端，却否认自己精神失常。是啊，与疯人院里的这种恐怖的笑声相比，麦克莫菲似乎是走错了地方。尽管我们在广播里是无法知道麦克莫菲的长相，但是他的对答如流，再加上玩世不恭的腔调，使人感到他绝对不是一个思想健康、作风正派的完人，但也不像逻辑混乱、神经失常的疯子。当然，真像喝醉了酒的人不承认喝醉一样，精神病人也往往矢口否认自己的大脑有毛病。对于这一点，疯人院的护士长蕾切特小姐恐怕是胸有成竹的。蕾切特小姐很注重在灵魂深处考察她的病人，比如吧，她所精心组织的病情讨论会就可以说是以她发明。她要病人解剖自己， 然后发动群众会诊。在这里，病人可以畅所欲言，当然，讨论的题目必须由雷切特小姐决定，而且不管这些题目是多么的荒唐，多么令人难堪。
16: 好吧，先生们，我们开始。在上个星期五的会上，我们谈了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哈丁先生说，他妻子和街上的别的男人调情，这使他。

0: 好吧，你们对这有什么看法吗？斯盖伦先生，想开个头吗？真的不想。比利，你呢？
1: 不，小姐。
0: 我很想在书中提到你，曾经有过一次带头发言。马提尼先生，你在听吗？
2: 是的。
0: 你带头谈谈。切斯特伍德先生，
2: 我
0: 是。看来这儿没有人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那么好吧，哈丁先生，你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你怀疑你妻子去找别的男人。
2: 是的，是的，我怀疑她，我是怀疑她。
0: 能说说你究竟为什么怀疑你妻子？
2: 我只是推测，至于为什么的原因嘛。
0: 你做过调查吗，哈丁先生？也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妻子没有能够满足你的性要求。
2: 也许是吧，可我所关心的是，尊敬的雷切特小姐，是有关我自己的生存问题。我的妻子并不重要，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由此引起的对人们的各种影响，从形式到内容。
3: 哈丁，少废话，你离题太远了。
2: 我并没离题，你懂什么泰巴，这不是废话。我不只是在谈论我的妻子，我在谈论我的生活，这些你根本不懂。我不只是在谈我在谈所有的人，我在谈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内容，在谈人们的相互关系，我在谈上帝、魔鬼、地狱、天堂，这你懂吗？好好想想。
3: 哼，一个十足的白痴，我真不敢相信。哈哈，
2: 天哪，你们居然会这么说，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
3: 莫名其妙？
4: 什么？
3: 你什么？你什么莫名其妙？
4: 莫名其妙？
5: 莫名其妙？
3: 莫名其妙？
4: 他说莫名其妙。
2: 你们让我说几句，别那么激动，哈丁很有学问。
6: 护士长雷切特小姐导演的这场戏，在一群疯子的相互谩骂、相继哭闹中收场了。在我们听来，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我们唯一的收获就是通过雷切特小姐那温柔的语调和冰冷的谈话，结识了与麦克莫菲生活在一起的病人。当然，我们不必费神去记住这些病人的姓名，只需明白，他们是与麦克莫菲一样，是被当作疯子送进这所疯人院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讨论会上，除了麦克莫菲在冷眼旁观以外，还有一位病人也始终没有开口。为此，麦克莫菲便有了一种引为知音的兴趣。麦克莫菲打听到这位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大个子是一位印第安酋长。
7: 玩过这球吗，酋长？现在我来教你。来吧，酋长。关键是把球投进框内。好，你就站这儿，酋长。对，就这样。对，就这样，别动。这是你的位置，千万别动，你懂我意思吗？站这儿别动。好，拿着球。对，把球拿稳。对，就这样站着别动，别把球抱得太紧了，会漏气的。现在把球投进框内，你懂吗？哦，现在把手举起来，把球举得高高的，酋长。把手抬起来，抬起来。
8: 麦克莫菲，这样说有什么用？他根本听不见。
7: 我在跟自己说话，这样帮助思维。
8: 你的话他根本不懂。
7: 这对我没坏处是吗？这对你也没坏处是吗？瞧，他没什么。

0: 好吧，听着，酋长。抬手把球举过头顶，把手抬高，抬高，这你懂吗？快把手抬高，这样，高点，把手抬高，高点，高点，就这样，高点，把手举过头，往上伸直，好极了，酋长，就这样啊。好吧，现在准备用力往上跳，把球塞进篮筐，酋长，跳起来投篮，酋长。使劲往上跳，把这狗娘养的塞进篮筐。把球给我，谢谢酋长。现在你站着别动，把球拿好，往上跳。酋长，把球扔进篮筐，懂我意思吗？快投啊！哎，反击你站稳了，重新再来。酋长，你带球上篮。好，跳起来，酋长，快投啊！啊，跳起来投篮，酋长。不是说你，反击你站稳了，反击你。哎，你去哪儿啊？哎，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干嘛？你回来，快回来！听见没有？你究竟要到哪儿去呀？哎，先生帮个忙。
1: 看来这位一言不发的酋长所受的刺激，要比其他人更深、更厉害。他高大如塔的身躯，仿佛是一架毫无生命的机器。其实，这里的人全部像是机器，除了护士长蕾切的小姐能够任意摆布、任意操纵以外，没有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这绿树成荫的医院对麦克莫菲来说，比教养院里的牢房更为阴森、更为恐怖。
0: 谁把广播开那么响？
2: 不要，时间到。
0: 麦克，你是怎么
3: 给我牌？
0: 中什么邪了？麦克，给我牌！我的上帝，都给我闭嘴！都把人吵死了，还怎么打牌？
3: 怎么了？接着我们吧，别那么激动。
4: 啊！你出去！
0: 对不起，我只是想……
4: 你出去！
5: 你出去！病人是不能进办公室的。
0: 可我只是想……
5: 你先出去。你先出去，然后再谈你的问题，好吗？不经允许，病人是不能进办公室的，懂吗？
0: 是，小姐。
4: 啊，比利。
0: 啊，谢谢。对不起，小姐，这广播音乐能不能开得轻点儿？这样我们说话也不至于太费劲。
5: 可这音乐是给所有人听的。
0: 这我知道。可是能不能开轻点，这样我们说话就不用大喊大叫啊。
5: 也许你不知道吧，这病房里有许多老年病人，开轻了他们就会听不见了，这是他们唯一的乐趣。别把手放在玻璃上。
0: 对不起。
5: 那好，
0: 小姐。
1: 新来的病人居然敢冲着护士长提什么建议，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况且他又有私自在病友中寻找知己的越轨行为，长此以往将成何等体统。于是在蕾切的小姐的眼里，麦克莫菲成了疯子当中的疯子，需要给予格外的照顾。
4: 麦克莫菲先生，请你服药。
0: 给我吃的是什么药？
4: 治病的药，吃吧。
0: 啊，不，我不愿意吃这种不明不白的药，护士小姐。
4: 别担心，麦克莫菲先生。
0: 我确实担心，小姐。我不喜欢别人把土豆之类的东西硬塞给我，懂吗？
5: 好吧，伯格小姐。既然这位麦克莫菲先生不想用口服药，那我们就给他另外再想个办法。可也许会更糟糕，麦克莫菲先生。
0: 你愿意这样是吗？把药给我。
5: 很好。好极了。
0: 哎，上帝。
4: 哈丁先生。
6: 谢谢。

0: 告诉我，伙计，你怎么不让他们见鬼去？你还是没吃，有劲儿啊，真妙。可并不聪明，他们会知道的。
1: 是吗？哇，
0: 哇，
2: 真见鬼！你们就这样听他们的话？难道那护士长是这儿的女皇？
0: 你不也只能让步吗？
2: 你敢打赌？
0: 赌什么？
2: 一星期。我打赌，我连续一星期不吃药，他根本不会知道。怎么样？你敢赌吗？啊，敢赌吗？敢不敢？就一星期，你们谁敢赌？
3: 试试看，一块钱，才一块钱，啊？
4: 我试试。
3: 他不，这可是真家伙呀！
5: 杀鸡给猴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然而，这位美国的护士长倒也精通此道。对待麦克莫菲这个富有独创性又富于挑衅性的猴子，雷切的小姐又想起了她手中的鸡。
6: 上次我们谈了一半关于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看来收获很大。那么今天谁接着谈？麦克莫菲先生。
7: 是啊，我是在考虑你说的那个问题。可有时候人会感到憋得慌，是这样，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很想现在就提出来。
6: 很好，麦克莫菲先生，请说吧。
7: 那好，其实我今天说不说倒没关系，是关于下周的棒球大赛。我想医院能否改变一下我们晚间的活动安排，让我们看这场球赛。
6: 麦克莫菲先生，你的意思是医院得重新制定病房的作息时间表，是不是？
7: 哦，我看这没什么不好，换换口味。
6: 这可绝对不行，麦克莫菲先生。你知道，要是病人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得花很长时间，改变习惯会使他们感到不安的。
7: 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变化，等看完了棒球大赛，我们再回到原先的生活，瑞切特小姐。
6: 啊，这个问题我看没有必要再讨论了。这样吧，举手表决，让大家来决定。
7: 我同意，举手表决。
6: 好吧，哪些同意的请举手。
7: 听见了，来吧，把手举起来。这是怎么了？不想看球赛吗？来吧，把手举起来，这对你们有好处。快把手举起来。对，来吧，举啊。
6: 行了，麦克莫菲先生，只有三票，医院不能采纳你的建议，对不起。
5: 尽管护士长雷切德对麦克莫菲的第三次冒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短兵相接还是以麦克莫菲的失败而告终。疯人院里的女皇竟是倡导民主表决的旗手，而麦克莫菲那可怜的小小的改良意见只得到了三位支持者的拥护，这是麦克莫菲料想不到的，但却是雷切的护士长预料之中的。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这微不足道的三只手掌竟是当着女皇的面举起的，他们至少证明，在麻木的机器人里面，终于有人自愿跟着麦克莫菲去试图改变疯人院的规矩。这给麦克莫菲带来了几分信心，几分勇气。他又开始了煽风点火、游说串联。
2: 你们就喜欢这样的活动安排？啊？
0: 真见鬼！这是什么意思？
2: 听着，我们不能老待在这儿，总得找机会到市里去逛。

0: 看球赛，谁想和我一块去？
1: 我去，麦克，我想和你一起去。
0: 好样的，切斯特，还有谁去？
2: 去哪儿？
0: 哪个酒吧间都行。
3: 麦克，你走不出去。
0: 谁敢跟我打赌？都不敢吗？
4: 也许你指望雷切的小姐会开门放你出去吧。
0: 也许是的，也许我们想办法用头在墙上钻个洞，怎么样？你敢吗？
4: 那我的头真给挤得像只茄子。
0: 行了，我可不愿意看见你那个模样。我先用这玩意儿把窗给砸了，然后再轻轻地从那儿跳出去，到市里找个酒吧间，吹着口哨看世界棒球大赛，就赌这个，你们谁敢跟我打赌？啊？
5: 大概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吧。瞧，那个平时见着磊切的就胆战心惊的病人，居然也跟着麦克莫菲一起发难。
1: 天哪！
6: 你谈谈切斯特伍德。
1: 雷切特小姐，我很想对你提个问题。
6: 请说吧。
1: 是这样，既然比利不怎么愿意说，我想就不应该再逼他。为什么不能谈点别的什么呢？
6: 开这个会的目的，切斯特伍德先生，是治疗。
1: 你知道我不懂这个，瑞切特小姐，因为昨天麦克莫菲先生他提起过要看一场棒球大赛。我从没见过棒球比赛，我很想见识见识，去看这场球赛。我想这也是治疗，瑞切特小姐。
6: 这事儿我想已经解决了。
1: 可是我并不认为解决了，虽然我们昨天讨论过，可是昨天不能代表今天，是吗，麦克？
0: 是这样，伙计，今天应该再次表决。
6: 多一票又有什么用，麦克莫菲先生？
0: 不，这一票当然有用。
6: 那好，再表决一次。同意改变作息时间的，请把手举起来。
0: 好吧，都把手举起来，快点，让他看看你们不是好欺负的。好极了，全票。
6: 只有九票同意，麦克莫菲先生。
0: 是只有九票赞成，可这是全体通过。
6: 这病房有18个病人，麦克莫菲先生，要半数以上才能采纳你的意见。所以先生们都把手放下。
0: 你是说这些人也有表决权？这些可怜虫，他们根本不懂这个。
6: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麦克莫菲先生。这些病人和你一样，也是病房的一员。
0: 那好吧，再多一票就行了，对吗？
6: 是的。
0: 那好，你想看棒球大赛吗？来吧，这可是关键时刻。想看比赛吗？要想看的话，就快举起手，快举起手来，怎么样？
7: 你去问护士长。
0: 对不起，反击你！你这老家伙，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啊，想看球赛吗？世界棒球大赛啊，巴基尼，累了，举起手来就行啊！想看球赛吗？啊，
7: 是。
0: 好吧，好吧，就这样。那么你呢，伙计？你同意吗？就差你一票，就差一票，只要你一举手，我们大家就能看那场啊。坚博，你还记得10月的大旗，星条旗？大家唱，高声欢呼，快把手举起来，大声歌唱，我们胜！
8: 大声歌唱，我们。
0: 那么你呢，伙计？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想看棒球表演吗？啊，就差你一票，只要你一。
6: 先生们，会议。

0: 别墅了。
1: 我的上帝，难道你们就一点也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吗？
0: 麦克莫菲先生
1: 啊，
0: 会议到此结束。
1: 不，再等等，再等一分钟。
0: 这事儿我们明天还可以谈。
2: 是啊，举手表决的形式虽然不错，但是对表决的解释权却掌握在列切的护士长的手里。听到这儿，我们跟那些病人一样，可能想到了一位关键的人物。
1: 好吧，希望在你身上，怎么样啊？把手举起来，酋长，我们只有指望你了，只要把手举一下就行，让他看看你并不怕他，让他看看你也举手了，快点，酋长，别人都举起手来了，快把手举起来，酋长，我，啊。难道你们就这么怕他，没人敢举手表示同意？
3: 麦克，
1: 酋长，酋长啊，酋长，这就对了！你快瞧，瞧，酋长举手了，酋长表示同意了，我们赢了！快打开电视机，快打开电视机好吗？
4: 快去活动室，
1: 酋长已经举手了，杨海龙，
4: 你看那儿，
1: 他表示同意，那么就把电视机打开好吗？
0: 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这票无效。
1: 结果是10-8，酋长同意了，你瞧。
0: 不行，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结果是9-9。
1: 哦，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表决结果是10-8，你应该让我们看这场球赛。你快下令打开电视，你应该马上就去。
2: 麦克莫菲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他只是暂时领先，由他引起的前所未有的骚动，院方照例是不会当先视之的。
5: 喜欢这儿吗？
6: 哼，除了 Richard 小姐。
5: 这话什么意思？
6: 这位小姐为人很不诚实。
5: 那你错了，瑞切的小姐是我们这个医院最好的护士长。
6: 我可不想和你过不去，不过她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5: 你有什么根据？
6: 她出尔反尔，欺骗病人。
5: 你知道，我4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各方面观察你，可我看不出你真的有什么精神疾病，我想你是在故意和我们找麻烦。
6: 我知道你们的打算，知道你们想让我真的变傻，这样你们就有理由把我关在这儿。上帝，
4: 知道这句老话吗？滚石不会生苔。
6: 当然。
4: 懂这话的意思吗？
6: 是不是说公共场所禁止洗内衣内裤？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你不是很聪明吗？行了，你这话不就是说，滚动的石头长不出好东西吗？
4: 对昨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6: 我想杀人，懂吗？
5: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不，没有了。
5: 我也没有，可是你有事吗，麦克莫尔菲先生？
6: 是啊，如果护士长还活着。
7: 麦克是危险分子，他并不傻，但是很危险。
6: 你认为他没有病？
7: 是的，没有病。
6: 你怎么看？
8: 我认为他病得很厉害，还没有恢复正常。
6: 也认为他危险？
8: 是这样。
6: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我想，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看来还是把他送回教养所去吧。医务人员中，有没有愿意医治他的人？常和他聊聊，设法了解他，也许能解决问题。
1: 据我所知，院长，在他住的那个病房，护士们没一个喜欢他的。
0: 这是真的，
1: 嗯，
0: 你说呢，Mary？
2: 依我看，先生们，如果把他送回教养所的话，这并不解决问题，只不过是把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甩给了别人。我不愿意这么做。我看还是应该把他留下来。我们能治他。护士长的见解极其权威地证明麦克莫菲不是疯人。
3: 但把麦克莫菲当作疯人给予彻底治疗的决心，却一如既往。麦克可以上来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快点，上来，上来！<笑>等出了院，我会找你算账。
4: 你以为你还能出院吗？即使出了院又能怎么样？
3: 不就68天吗？68天？你在说什么呀？68天，在这儿不是蹲监狱，你别做美梦。那你说什么时候出院？等着吧，伙计，什么时候我们让你走，你才能走。
4: 你有什么要说吗，麦克莫菲先生？这个。 是，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大家从来没对我说过，瑞切特小姐，要你们医生同意我才能出院，想把我逼疯吗？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1: 很好，麦克莫菲提的不错。你们谁来回答他的问题？
5: 回答什么？
6: 这你知道，哈丁。
5: 平时我不怕得罪瑞切的小姐，处处为你们说话，可你们连这件事都不告诉我。麦克，你等等，等等，这事儿我是不知道。等等，你听我说，听着，我是自愿来这儿接受治疗的。只要我乐意，我什么时候都能回家。
6: 你是说你想回家就能回家？
5: 是这样。
6: 做什么美梦？哼，别说瞎话了。
5: 不，麦克莫菲，他说的是事实。病人中间很少有人是被迫来这儿的，你可以问问塔博先生、布朗迪先生，还有他。切斯特伍德，嗯，你自愿吗？嗯哼。斯凯伦，比利，我想你肯定是被迫的。不。 好，既然如此，那你还待在这儿干嘛？你还很年轻，可以喂喂狗，养养鸡，待这儿干嘛？我的天哪！你们笑什么？可是，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家伙整天抱怨这地方无法忍受，可就是没有勇气离开这鬼地方。你们这是怎么了？真是白痴吗？
6: 没那回事儿，根本没那回事儿，知道吗？真正的白痴绝不会像你们那样安分守己。真不敢相信，我的天哪！你的话很蛊惑人心，麦克莫菲先生。一定有人想谈谈这个问题。斯凯伦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大白天你们还要把门窗锁起来。
1: 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香烟要定量。可以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
0: 你坐下，还没有轮到你提问。坐下，马上坐下。关于你的问题，斯凯伦先生，你很清楚，如果不锁门，你反而会吃了早饭就想去睡觉。我说的对吗？
6: 是这样吗？
0: 能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
6: 就忘了你的香烟吧，香烟并不重要，你给我坐下。我的天哪，香烟。
2: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斯盖伦先生，花了时间，像这样的安排完全是为了你们。治疗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你们与外界隔离，还记得这些吗？
1: 那是不是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想法，
0: 雷切特小姐？
2: 切斯特伍德先生，你给我坐下。
1: 可以。
2: 坐下，切斯特伍德先生。
0: 我就想。
6: 你给他一支烟吧，哈丁。
3: 就这一支啊。
6: 你这是撒谎，你就给他一支香烟吧。
4: 听着，你少摆布我，麦克。
3: 哎，你给我。
0: 听着，我可不想要你的香烟，我要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你懂我意思吗，雷切特小姐？我要我的香烟，我要我的，我要我的，我要我的。雷切特小姐，你算老几啊？竟欺负人，在你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我们的香烟，你不能这样克扣我们，你有什么权利啊，雷切特小姐？
2: 病人与医生的对话与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区别。病人终于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话题了。但是 McMurphy 的需求则远远不局限于增加几包香烟，他的决心更为坚定，而且极其简单，那就是飞跃，力争早日离开这座漂亮而又危险的医院。当然，他需要一位帮手。
6: 来，酋长，酋长，来吧，跟我来。啊，哎，来支口香糖。
5: 谢谢，这糖不错。
6: 哦，你这家伙狗娘养的酋长，太好了！你全听得见？
5: 这个当然。
6: 哦，天哪！该死的酋长，他们一直以为你又聋又哑。哦，我的上帝！你骗了他们，他们还蒙在鼓里呢。哦，好啊。
2: 我们与麦克莫菲一样，第一次听到了哑巴开口。酋长的话虽然不长，但一切都清楚明了了。
6: 为什么还待在这儿，酋长？啊？以前不也有人从这儿逃出去过吗？我们一起走，逃出去，
5: 去加拿大。
6: 加拿大，等他们知道我们早到了，追也没用，就是得想办法逃出去。
2: 两个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对话十分的短暂，因为共同的渴望使他们明白，不需要多加讨论。然而，给 McMurphy 彻底治疗的措施同样也刻不容缓。
7: McMurphy 先生，
6: 啊，
7: 请跟我来。
6: 等着，酋长。抽支烟吧，医生，先轻松一下。这没什么，尽管。放心吧。啊，请你坐起来。行啊，我很乐意。
4: 那好。
6: 哦，这鞋很久没擦了，懂我意思吗，伙计？一点不亮了，你们把它擦亮点，然后给 Richard 小姐送去。好吗？
4: 好。
7: 好，把糖吐出来。
6: 啊。
7: 把糖吐出来
6: 啊！
8: 别紧张，没什么，一会儿就好了。
6: 嗯哼。要干嘛？
7: 放操作器。
6: 哦，真见鬼！你们给我快点儿。
7: 张开嘴。
6: 干嘛？
7: 免得咬了自己的舌头。
6: 啊！
7: 现在咬住这个，就这样把它咬紧，你得把它咬紧。
8: 准备好了吗？开始吧。
2: 给麦克莫菲动手术所花费的时间，或许很长，或许很短，这我们不清楚。但手术的彻底性，那是不容怀疑的。疯人院里最拿手的莫过于脑蛋白切除，这倒使人想起了日本故事影片《追捕》中的横路俊二。
9: 西维尔德先生，好些了吗？好极了，你感到好多了是吗？
10: 是的，小姐。
11: 瞧这坐庄的，
6: 怎么
11: 输得一干二净？
6: 麦克莫菲走了。听说他是逃出去的。医生带他去检查的时候，他突然打到看护逃走了。
11: 他就在楼上。
10: 啊，不不不不，
11: 听着 Jim， 麦克莫菲就在楼上，像绵羊一样听话。
6: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
11: 杰克告诉我的。
2: 疯人院的夜晚，对于决心偷偷告别的印第安酋长来说，反而有着不忍离去的东西。对，麦克莫菲现在只能算是一件东西。他虽然能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但他只是一具没有思维能力的行尸走肉而已。
5: Mac， 他们说你逃走了，你就这样一个人走了，我正在等你。现在醒了 ，Mac， 我们一起上山吧 ，Mac。哦，不，我的天哪，我来帮你。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罪，我们一起走吧。
2: 酋长高大的身躯带着麦克莫菲的愿望和理想飞越了疯人院。酋长现在在哪里呢？我们无从知晓，即使有了他的行踪，我们也不能告诉大家，因为酋长在临走之前用他有力的双手为麦克莫菲解除了最后的痛苦。这一最彻底的行为将涉及到法律与人道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出逃病人与杀人犯这双重身份的酋长，我们但愿他没有作为病人被重新送进这所依然存在的疯人院。
1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3: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暑退九宵静，秋城万景清。农历8月15，民间称为中秋。中秋的民间故事众多，嫦娥奔月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中秋赏月、品尝月饼，视为家人团圆的一大特征。中秋拜月、赏花灯，都是中秋的民俗娱乐。安徽戏曲广播与您一起关注中秋，关注传统文化。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王。

0: 这里是城外的一片荒地，数以万计的野生塑料袋栖息于此，它们有意无意地被人类抛弃，身上的图案和文字显示着塑料袋的出身，来自超市、餐厅，来自每一个人类享受生活的地方。他们正在等待迁徙的机会。听，大风来了，野生塑料袋群像候鸟一样飞向天空，有些沉重的、破旧的在低空盘旋，而那些新鲜而轻巧的早已飞上百米高空。回来了，回来了，塑料袋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降落在树梢上、街道上，有时他们也飘落在前主人身上。
1: 哎呀，哪来的塑料袋，哼，脏死了。
0: 当白色污染消失，真正的野生世界才会重归美好。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哟，观看是饭灯，缠的是龙灯，蹲的是子灯，龙灯是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小东见我把书教，小东问我学分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雨外添我一捆麦秆草，缠着左北挑，那个炖的八锅烧。

严正正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

门本事，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脏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2: 将幽恨难排解，对我贤妻诉忧愁。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倒刺的学名叫逆剥，一般是由于指甲周围皮肤过于干燥引起的。指甲周围皮肤比较薄，缺少毛囊和皮脂腺，更加容易出现角质层水分丧失，然后干裂分离形成倒刺。经常洗手，特别是使用洗手液、肥皂等，会加剧这种情况。看见倒刺别硬撕，否则容易导致皮肤撕裂出血甚至感染。想要改善这样的情况，重点还是洗完注意保湿，擦护手霜时多多照顾到指甲周围的皮肤。小朋友因为爱吃手，皮肤比较娇嫩，喜欢到处磨磨蹭蹭，也容易有倒刺，家长最好及时处理。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

0: 995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的血压在早晨6到8点会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适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最佳的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是下午的4到6点，人体的体力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间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循序渐进，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比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等，热身之后可以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有一点要注意，晚上锻炼和睡觉的时间应该间隔2小时左右。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是一年中秋时，月圆之时，人亦团圆，或家人团聚，或遥寄相思。无论天涯海角，与家人团聚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祝您中秋团圆，阖家欢乐。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微量元素，对100摄氏度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主要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啦。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995小贴士。
1: 甜玉米和糯玉米哪个更有营养呢？甜玉米和糯玉米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最大的区别是所含淀粉和糖类的不同。甜玉米清甜爽脆，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糖，糯玉米软糯香甜，是因为它淀粉含量高。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喜欢哪种就吃哪种，但如果有特殊情况，最好根据实际需求来吃。糯玉米适合牙口消化不太好的朋友，它口感软糯好嚼，而且以支链淀粉为主，更加容易被肠胃消化和吸收。而甜玉米更加适合需要控糖减肥的朋友。虽然两种玉米都不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但甜玉米糖分多，淀粉少，水分多，总碳水量低，餐后血糖反应比较小。糯玉米含有大量淀粉，总碳水量更加高，更加容易被消化吸收，吃完后升糖比甜玉米快，波动也更大一些。另外，从热量角度来看，每100克的甜玉米仅有86卡路里，同重量的米饭约有113卡路里，而糯玉米约有144卡路里。总之，不管吃哪种玉米都要注意适量，吃了玉米后都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有肠胃或代谢问题的朋友更得遵医嘱控制食用量。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月亮是手中的月饼，填满的都是幸福。
1: 月亮是心灵的灯，照亮我回家的路。
2: 月亮是一面明镜，映照着我幸福的家。
3: 老伴儿啊，你看中秋的月亮多么圆呐。
2: 爸爸妈妈，今天能看到月兔吗？
0: 圆圆的月亮，长长的琴，守护传统文化，编织美好生活。
4: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生重50到150克。红豆就是常见的一种杂豆，除了杂豆饭、杂豆粥这样的常见吃法，我们还推荐红豆牛奶。原材料很简单，只需要一小碗红豆、一斤牛奶，把泡好的红豆用高压锅焖熟，然后把红豆和牛奶放在一起适量加热搅拌就可以了。牛奶和红豆搭配在一起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红豆里的营养素特别是膳食纤维不会因为煮的时间过长而损失，相反红豆煮烂后更加容易消化吸收，其蛋白质含量还高于谷物，富含钾、镁等微量元素，而牛奶则是补钙的最好来源。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年年中秋月相似，岁岁团圆情更浓。
1: 传承民族文化，守望精神家园。
2: 安徽戏曲广播恭祝全省听众阖家幸福，中秋快乐。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写完了，我能玩一会儿吗？
1: 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十遍。
2: 妈妈，你听，流水，鸟叫，这不就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吗？
3: 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
0: 妈妈，我。
2: 妈妈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
4: 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5: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日本电影《追捕》的录音剪辑。
2: 就是他，他就是强盗！快快把他抓起来！
3: 你跟我到派出所去。
4: 你弄错了吧？你认错人了。
2: 我认错了人？你抢了我取出来的20万块钱，拿了我钻戒，还不算，你还侮辱了我！你这畜生，认错了人，亏你还说得出口！
3: 姓名住址？
4: 在这儿不说。
3: 什么？
4: 去警察署，我要见石村警长。
1: 事情发生在日本首都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正在路边打电话的中年人，由于那个尖声喊叫的妇女的控告，被警察扣住，带到了新宿警察署。中年人要求见的史村警长也特地赶来了。不过，史村警长却不像是到这里来叙旧的。
5: 10月3日凌晨2点，你在干什么？
4: 你不相信我？
5: 我谁也不相信。你在干什么？
4: 10月3日凌晨2点，我在家睡觉。
5: 是这样。有证人吗？
4: 没有。我一个人住，也没人来电话。
5: 是吗？那就是说没有人证明。
4: 你是不是报盗窃案的四天俊明先生？啊，10月3日凌晨1点多，你回到公寓，看见一个男的从你屋里偷了照相机和一些东西逃出去，是这样吗？
6: 对，是这样的。
4: 那天夜里你看见的那个盗窃犯，在不在这儿？

0: 这个叫四田俊民的人心神不安地巡视着屋里，目光又是停留在那个中年人身上。
1: 就是这个人，绝对不会错，是他，就是这个人。
2: 啊，好吧，麻烦你了，
1: 谢谢。
2: 石村警长，请把这个人的来历说一说。
3: 先关一晚上。
2: 哼，好一副警长老爷的架子。李叔，你是什么人？
0: 他是什么人？现在好像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了。这一晚上的思考也理不出个头绪。
1: 两个人都认错人了？难道有个人长得跟我这么像？哪有这种事儿？哪有像的让两个人都认错了？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0: 那这个中年人到底叫什么？又是干什么的呢？不行，这会儿来不及说了，天已经大亮，来人了，大概又该审问了。
4: 瞧你干的蠢事，杜秋，检察厅还没有过这种事，你是个检察官。
1: 检察长，
4: 我什么也没干过，现任的一个检察官，哪怕是以抢劫强奸嫌疑犯被捕，宣传机构也会大肆宣扬我是无罪的。如果你是无罪的，那就要尽快的证明这一点。你的办公室检查过了，
1: 发现什么吗？
4: 没有。现在到你的住处去搜查，你也一块儿去，
1: 是为了证明我确实无罪。
4: 如果证明你没有嫌疑，才能向新宿警察署公开你的身份，再对水泽和四田进行调查。这是讨论的决议，快穿上鞋。
0: 水泽和四田就是对检察官杜秋提出控告的那一女一男。一路上，杜秋又陷入了昨晚没有理出头绪的沉思。他根本不认得这两个人，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跟这两个人有过接触。显然，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怨恨。那还有什么呢？杜秋被带到他的住处，一进门他又惊得发呆了。在显眼的地方放着一架并不是他的照相机，接着一件又一件赃物被找出来了。天哪，这才叫有口难辩呢。
1: 圈套，纯粹是圈套。
4: 杜秋，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
1: 检察长，
4: 你别说了。你的话我再也不能相信了，我要报告法务省，尽快考虑对你的处分。
3: 怎么了？
1: 想吐，我要到厕所去。
0: 是由于遭受着不白之冤引起恶心而要呕吐吗？在一旁监视的警察也不愿多看着正在呕吐的形象，把脸转过去了。杜秋突然直起身子，关上厕所门，推上插销，打开窗户爬了出去。
1: 开门！

0: 所的窗户和楼道的窗户紧挨着成90度角，可这是在距离地面几十米的楼房上，要爬过去也不容易。等警察推开厕所门，杜秋已经灵巧地钻进楼道的窗户，顺着楼梯而下逃跑了。但是杜秋并没有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不能就此成为不明不白的罪犯，一定要查明这个冤案。因此他既不甘心束手就擒，又不打算逃之夭夭。杜秋决定先私访原告，他找到那个叫水泽惠子的女人住的楼房，要查几号房间还得先找管理员。
1: 是管理员吗？
2: 你是谁啊？
1: 我就是被控告来这儿抢劫过的检察官杜秋。
2: 请进来吧。水泽惠子今天早上走了。
1: 搬走了？
2: 告诉你，警察每隔30分钟就来一趟。
0: 说来可就来了，杜秋又想跳窗户。
2: 哎，到这儿来。
0: 好心的老头把他拦住了。这县城的壁橱不挺好吗？
2: 来了
1: 啊，老麻烦你啊。
2: 没什么。
1: 有情况吗？
2: 没有。
1: 水泽惠子没有消息吗？
2: 啊，没有啊。
1: 好吧，谢谢
2: 啊。辛苦了啊。我也成了同案犯了。
1: 添麻烦了。
2: 哪儿啊，我觉得你要比水泽惠子可靠啊。哎，
1: 他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2: 那个女人10月1号搬到这儿来的。
1: 今年的10月1号
2: 啊。她说夫妻吵架想分开过一阵儿，要租间房子。
1: 那就是说她10月1号搬到这儿，3号被抢劫，10号抓到犯人，第二天就搬了，是这样吗？
2: 我怕给水泽惠子找麻烦，所以我对警察和新闻记者都没说。
1: 什么事儿啊？
2: 他走的时候拿着个包，上面有地址，是在奥能登半岛上有个地方叫能登金刚生神。
1: 能登金刚的生神？
0: 按照老头说的，杜秋来到奥能登半岛的一个小镇子上，他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看见摆着水泽惠子穿着结婚礼服的照片。好在镇子不大，容易打听。
1: 这个妇女是水泽惠子吗？
3: 这个新娘子是手冢民雄的闺女，她叫加代。
1: 加代？她不是叫水泽惠子？
3: 哦，5年前她就出嫁了。她丈夫姓什么来着？听说是东京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
1: 那么这位加代住在东京吗？
3: 昨天在汽车站见着她了，大概是回来了吧。
0: 又是惠子又是加代，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杜秋找到了这个女人的住处，刚要进去，发现从里屋闯出来2个神色慌乱的家伙。杜秋赶紧退回来，藏在篱笆后面。 那两个家伙登上停在后门的小汽车溜了。

0: 后，说明这个女人是刚被人勒死的。屋子里翻得乱糟糟，杜秋在被撬开的箱子里又看到一张这个女人的结婚照片。这张照片上有两个人，站在旁边的新郎就是控告杜秋的那个男人。原来他们是化名控告的两口子，女的不叫惠子，叫加代，男的也不是四田俊民，叫横路进二。为找这个横路进二，杜秋又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海道。他找到了一所临海靠山孤零的小房子，据说横路就住在这里。
1: 对不起，请问
2: 杜秋，站住，别让他跑了，抓住他，站住，抓住他。
0: 听到喊声，顿时又从屋子周围钻出一伙人，他们是预先就埋伏在这儿等着抓杜秋的便衣警察。杜秋转身揍倒了几个便衣，就拔腿直向山上茂密的丛林跑去。就在杜秋要跑进丛林的时候，又有两个家伙钻出来堵截。糟了，是杀害加代的那两个凶手。子弹在杜秋的耳边呼啸，杜秋逃出去了吗？
3: 杜秋逃跑了，他冲出了警戒线，可能逃到日高山去了。
0: 这是在东京的检察厅，这里正在听取史村警长的报告。
3: 还有见证人横路敬二，在这之前也失踪了。关于10月3号杜秋在新宿偷窃和抢劫、强奸这一案件，如果四田俊明和水泽惠子是横路夫妇的化名，那他们夫妇的报案可能就是一个假案，就是说他们陷害杜秋。但是横路加代被杀案件，从几个证据来看是杜秋做的案，所以他成了杀人嫌疑犯。不过问题是，横路夫妇为什么要陷害杜秋？西江，
4: 是，
3: 介绍一下横路的历史。
4: 是，横路敬二和加代是昭和45年6月结婚，在案件发生之前住在大井町的公寓里，横路是出租汽车司机。4年以前他从事饲养豚鼠、兔子、蜥鼠还有昆虫什么的。
5: 养这些干什么？
4: 做解剖和药物试验，供应实验室、医院还有制药厂所属的一些研究室。
3: 和杜秋有什么关系？
4: 没有什么关系，反复调查也查不出杜秋和横路有什么关系。
3: 好，明白了，我到北海道去一趟，你们再把杜秋和横路的关系彻底查一查。另外，横路很有可能潜回东京，发现后立即逮捕。
0: 这时候逃进了丛林里的杜秋已经精疲力尽，他坐在泉水边的岩石上，脑子却怎么也静不下来。
6: 不仅陷害我，还想杀死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盯着我不放？如果是为了断送我的前程来陷害我，就只有那件事。
0: 那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国会议员招仓的坠楼案件。杜秋好像也正是从处理这个案件才开始和史村警长打上交道的。
3: 议员出了事儿，连检察官都出场了。
6: 辛苦了，
7: 辛苦了。

0: 情况怎么样？
1: 是自杀，根本不能立案。从七楼餐厅跳下来的，目击者很多。
2: 杜秋既不安于现成的结论，也不甘于唯命是从。经过初步调查，他提出了一个不仅和史村警长，也和检察长不同的看法。
0: 如果只从现象上看，赵仓像自杀，可他既没有自杀的理由，也没有动机。
1: 难道是在场的长刚用什么催眠术让他着了迷跳下去的？
0: 长刚了界是政界的幕后人，可能是因为掌握了赵仓的秘密，对他进行威胁。
3: 长刚先生威胁赵仓议员，有什么证据吗？
0: 这是我的推测。
3: 警视厅以自杀了结了这个案件，只凭你的推测不会再重新进行调查，这你不会不懂。
2: 但是杜秋并没有撒手，他一个人进行了调查。由于这次被诬陷，调查才中断。回忆到这里，杜秋才想起，知道他这次调查活动的只有横路夫妇。加代已经被杀害，现在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横路，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杜秋在丛林里穿行，突然他站住了，好危险！在他面前横着一根齐腰高的线绳，线绳的另一端系在绑在树上的一支猎枪的扳机上，只要再往前一步带动线绳，就会枪响人亡。在这个人迹罕到的地方，已经不必担心有人来追捕，却真要提防猛兽的侵袭，那就对不起了。杜秋解下了猎枪，挎着它继续朝前走。他在想如何着手下一步行动。这又是怎么回事？杜秋朝着喊声的方向跑去，看见树上有个年轻的姑娘紧紧地抱着树干，树下有只黑熊一边往上够，一边使劲地晃着树，眼看姑娘就要被晃下来。杜秋跑到一块岩石后面，对着黑熊就举枪射击。想一枪打死一头熊，这在有经验的猎手也不容易做到。受伤的黑熊爬起来就向杜秋猛扑过来，枪里只有一颗子弹，杜秋又无路可退，他滚下山来，掉进了一条湍急的河里。被搭救的姑娘叫真由美，是一个大畜牧场经理的女儿。真由美终于在河滩上找到了她的救命恩人，就把杜秋安置到自己家里。一听到这熟悉的飞机声，真由美知道这是爸爸回来了。为了参加竞选，几天来他爸爸都是亲自开着飞机四处奔忙。今天真由美没有去迎接爸爸，却还守护在熟睡未醒的杜秋的床边。
4: 您回来了。
1: 你的救命恩人怎么样了？
4: 早上醒过一次，吃过饭以后又睡了。秦安童先生看过了，说他太疲劳了。
1: 哦，不过啊，他在山上干什么呢？
4: 他说是迷了路了。幸亏他迷了路，我才捡了条命。
1: 说的倒也是，等他醒了说我要向他道谢。
2: 等爸爸出去了， 甄由美才把藏在被子下面的报纸拿出来，报上正登载着通缉潜逃犯杜秋并附有照片的新闻。有意思，可甄由美小姐没想到她爸爸也正在客厅里看着登载了同样新闻的另一份报纸。
4: 爸爸，可以吗？
2: 听到女儿要出来，爸爸也把报纸藏了起来。
3: 请进来。
4: 请吧。
3: 啊，非常感谢，我女儿遇险，多亏您救了她，真不知该怎么谢您才好。
0: 不，按说应该是我向您道谢，倒是我给您添麻烦了。
3: 哪儿的话，
4: 请坐吧。
3: 哎，哎，请坐吧。
0: 哎，谢谢。
4: 爸爸的衣服稍微旧了点，请他穿上
3: 了。对不起。不不，挺合身的。甄由美，请教过尊姓吗？
4: 忘了问了。
0: 我姓前田。
3: 甄由美，我和前田先生喝一杯，给我们拿点下酒的来。
4: 好吧，我去拿爸爸最得意的奶酪来。
3: 能喝一点吗？请，
0: 谢谢。
3: 杜秋先生，你不准备去投案吗？我为了当下届北海道知事候选人正到处奔波，明天要到札幌市去，你一起去吗？
0: 有些原因使我暂时不能投案。
3: 甄由美是我40岁时候生的独生女儿，她母亲一生下她来就死了。按照一般的说法，甄由美可以说是我的命根子。这孩子似乎对你有好感，
0: 我不给你添麻烦。
3: 对不起，下次赶你走。
5: 什么事？
6: 经理，您的电话。
3: 少培。
6: 小姐，
2: 他谁都不搭理的，一直走向自己的卧室，清理着准备带走的东西。
3: 甄由美，昨天晚上史村警长又来过了，他说你跟杜秋一起逃跑了。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0: 听见吗，甄由美，我是你父亲。
4: 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
0: 甄由美，
4: 真太卑鄙了，中山给警察打电话你也就默认了。我也是罪犯，是我帮助他逃跑的，你快去报告警察吧。
6: 你别这样，小姐。
4: 你在这儿偷听，躲开。
6: 经理就要参加道知事竞选，现在小姐和那杀人犯有联系的话。
2: 这个嘴巴是给多嘴秘书的报酬。
0: 甄由美。
2: 甄由美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回到山洞不久，爸爸也跟着进来了。
3: 果然在这儿。
4: 你来干什么？
3: 你是不是准备越过日高山到代广，杜秋先生？没用，警察早就封锁了。对，不仅是代广，所有的机场港口都有警察埋伏。
7: 你不是还有没办完的事吗？你一定得回东京去一次，对不对？
0: 对的。
7: 只有一个办法。不过，你会不会开飞机？
2: 看来，经理先生也要加入同谋的行列了。他领着杜秋和女儿来到他的停机场。
7: 这飞机很好，操作比汽车还简单，飞到东京是没问题的。真有点舍不得，可还是送给你吧。
0: 可是，
7: 不过你还要有胆量，不怕死，才能把它开到东京。
0: 你是说，让我开着飞机？
7: 要离开北海道，没有别的办法。
4: 这太危险了。
7: 当然，要是我带着你飞，那就省事多了。
0: 不，我自己来。
7: 上去吧。关键是保持平衡，看镜子里的线与水平线平行，这样就可以了。机头要是向下，就把操纵杆往里拉；机头要是向上，就往外推。剩下来就看你的胆量了，一定要细心，胆怯就会失败。怕吗？
0: 总会有办法，
7: 能这样冷静就好。
2: 警车，这又是那个秘书告的密。警车气势汹汹地追来了。
8: 杜秋先生，快，这有没？
2: 除了上天，已无路可逃。杜秋开动了发动机，终于从要阻拦他的警车上面腾空飞起。可是那摇摇晃晃的机身可真叫人担心呢。
9: 调整风门，臂力放松。
2: 被通缉的逃犯竟然驾着飞机逃跑，甚至惊动了自卫队，出动了军用机，这更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了。可是，又有谁能像坐在电视机旁的真由美那样关心这个消息呢？
10: 被通缉的杀害横路加代的嫌疑犯，原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杜秋东人，现年36岁，在北海道抢夺了一架飞机，今天傍晚在茨城县鹿岛滩下海附近的海面上奇迹般的降落，估计他已经登陆。在下海海岸有不少遗留物，估计是杜秋的东西。根据茨城县警察本部发表的消息，从北警重居二室最后看到这架飞机到发现这些遗留物品，仅相差1个小时。据估计，
4: 进来。
10: 杜秋目前正在附近潜逃中。
4: 您还没睡呀？
7: 看来杜秋安全降落了。喝点吧，睡个好觉。我不参加竞选了。当初我那么热衷于竞选，想想真可笑。我还有些善后工作走不开，你能不能替我去一趟东京？
4: 东京
7: 有7匹3岁马要交给正刚马房，马用牵引车送去，你坐飞机去。旅馆嘛，定好了，还是老地方。行吗？
8: 哎，小心！小心！
2: 真由美突然明白了爸爸的用意，一下扑到了爸爸的怀里。 可是

0: 真由美去到东京，又能见到杜秋吗？陷害的手段更加险恶，检察长向早已回到东京的史村警长传达着一个新的命令。
1: 杜秋有可能带着武器，一旦发现他，可以开枪。这就是说，我们今后可以开枪打死杜秋。这是会议的决定吗？这是检察厅、警视厅的老爷们。
2: 石村，你看看这个，潜逃的检察官戏剧性的逃出了北海道，潜逃的检察官愚弄了侦缉人员。要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把横路也杀了，你说会怎么样呢？那我们检察厅还会有什么威信呢？不仅如此，国民要丧失了对法治的信赖，那会怎么样呢？这是关系到我们社会的问题。
1: 为了警告大家要杀死杜秋，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明说？警长，
2: 怎么找到杜秋了？
1: 不，有关周仓议员的案子。有什么线索？他在自杀的前一天接受了东南药厂大笔政治捐款。东南药厂啊，还有横路屯所的买主也是东南药厂。
0: 这从上面和下面同时来到的新的情况，使得史村警长突然开了窍。事情确实不简单，他决定抓紧追查横路的下落。最后查到精神病院，说是横路疯了，几天前送来住院的，现在病情严重，连见一面也不允许。这时候警视厅又送来新的情况，在东京市的新宿地区发现了杜秋，这样对横路的追查只得暂停。已经来到东京的真由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接到了杜秋的电话。
3: 喂喂，我是真由美。
4: 是我。你爸爸说你在东京，并且告诉了我电话。
3: 是吗？现在你在哪儿？
4: 我在新宿。不，你不能来，警戒得非常严密，我没办法等你。
3: 是吗？你别泄气，我来想办法。过半小时在车站西口，好吗？在车站西口。
0: 杜秋放下公用电话，又钻进街上稠密的人群。在这到处都布置了警察和密探的地方，杜秋真是寸步难行啊。
2: 是杜秋。
1: 啊，快抓，
5: 抓住人啊，站住，抓住人啊，站住，杜秋，站住，站住。
0: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逃跑的艰难，追赶的也费事。杜秋在人群里穿来挤去的向着电话约定的地点跑去。街上的行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听到枪声，更是你推我撞，乱成一团。追捕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杜秋进退无路。突然，一群马出现在街道上。杜秋一眼就看到装扮成骑手的真由美正侧往而来。
2: 杜秋骑上马逃走了。杜秋，杜 听着，拦住他，别放跑他。

0: 冲出去。
1: 警察们也许没有受过如何堵住马群的训练，他们只得眼看着即将就擒的人随着马群冲了出去。但是当天深夜，史村警长却在旅馆里把杜秋堵住了。他先是找的真由美，这样也就找到了杜秋。
2: 骑远播的马逃跑还能不暴露吗？我一家家旅馆都查问到了，横路的下落有线索了。
3: 这么说在绿秋医院？
2: 嗯，我去了，可不让见。在大东建筑公司宿舍，他被强迫住院，借口说他发疯了。
3: 疯了？
2: 这个大东建筑公司是长冈了介开设的。
3: 长冈了介？
2: 嗯，他就是幕后人。医院的地址你一问就知道了。
1: 但是又如何去找横路呢？直到坐上开往精神病院去的车上，真由美还是不放心杜秋这样闯去。到了医院，就只得听从杜秋的主意办理入院手续。
4: 您希望他住院吗？
0: 是。
4: 床位倒是有空。太太，您先让他自己同意吗？
0: 他本来不愿意，后来……
4: 请放心，金山先生，这儿和普通的医院完全一样，
3: 请您多关照。

0: 就是这个屋，金山先生。啊，就是这个床，把包放在那儿，饭一会儿就送来。
1: 化名为金山康夫的杜秋，当天半夜就开始了他的行动。他悄悄地出了房门，一个又一个房间寻找，没有，还是没有。寂静的可怕的走廊里，只有那幽暗的灯光投下的杜秋的影子，忽而变长，忽而变短的，随着杜秋游荡着。遥控电视监督器已经紧紧地盯住了杜秋，从暗室里突然出了两个大汉，架着杜秋，把他关进了一间由铁栅栏的房间里。接收杜秋住院的大夫唐塔先生，还是那样显得不动声色的样子，又出现在杜秋面前。
2: 杜秋先生，用不着再演戏了。其实一开始就可以让你住到这儿来。说实话，我也在怀疑，目前警视厅正在通缉你，没想到你会主动送上门来。
3: 背后操纵你的是谁？唐塔先生，你把横路藏哪儿了？
2: 你那么想见横路，这会儿就能让你见他。
3: 起来。
1: 被带进来的却已经是目光呆滞、神态木然的横路。
3: 横路，横路静二吗？记得我吗？横路，
2: 真是幸福的人呐。过去看见的、听见的事，人的欲望、野心和反抗心理全忘记了，正在欢度他的余生。好了，回屋去吧，横路。
3: 你给他做了什么？脑白质切除？
2: 外科手术嘛，我是不喜欢的。这是我发明的最新结构的一种中枢神经阻断药。
3: 神经阻断药
2: 使人丧失大脑的正常思考功能。好，杜秋先生，你好像也很兴奋，吃了这个药好好的睡一觉。
3: 也把我弄成那样？
2: 在我的卡片上清楚地写着金山康夫患精神分裂症。
1: 杜秋挣扎着要扑向唐塔，被两个大汉揪住，一下打昏了。
2: 必须按时的给他吃药，立刻给他吃。
1: 药被灌了进去。不久，我们见到的杜秋也和横路一样了。现在他已经顺从地按时吃药，每次吃完，护士还常常要他张嘴检查，杜秋也就仰着头张着嘴。等护士出去了，他还是这样一动不动。有时杜秋也自己拿起药袋，可没等送进嘴里，已经把药撒得一地。曾经是那样精明的杜秋，真的被残害成痴呆了吗？甄由美来看望杜秋了，唐塔大夫当然要拦架了。
2: 希望您能理解，太太，您丈夫病情恶化，处于病危状态，现在不能出院。
4: 说什么也要让他出院， 医院根本没有权利无视妻子的要求。
2: 患者处于病危状态，医院有义务要求他住院。
4: 我不相信你的话，他的病不可能恶化到这种程度。
2: 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诊断，您可以去请鉴定医生，请向东京都申请。好，太太，今天就请回去吧。
4: 走以前让我见见我的丈夫。
2: 我不是一再的跟您说，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4: 不见到我丈夫，我绝不离开这里。
2: 真是没有办法。是我把金山康夫带到这儿来，注意一点，把话说在前面，看到您丈夫的病情不要吃惊。
4: 吃惊？
2: 为了防止狂暴行为，现在正在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见了面，他是不是能够把您认出来还很难说。
1: 在杜秋像是无意地和真由美的手相接触的一瞬间，他把一颗药片塞进了真由美手里。真由美捏住药，惊喜焦急，他明白了。
2: 好了，回病房去。我不是说过最好不要见面。
1: 这片药很快就转交给史村警长进行化验。

0: 可是，这种药对杜秋就不发生作用吗？听，吃了药，程护士走远了，又吐了出来。杜秋的呕吐，还是他防身的绝技呢？我们早已听说的那个神秘的后台人物长冈了介，今天也到医院来了。他是来看望患者的吗？唐塔大夫已经特意为他挑选了一个，对，是杜秋。
1: 命令他面向墙壁坐着，他就从早上9点一直这样坐着。
2: 转过身来，鞠个躬。怎么样，杜秋？你想知道招仓议员自杀的真相吗？为什么？你不是为了这个才去北海道，甚至偷了一架飞机飞到东京来的吗？
3: 没有，幸君。一个意志那么坚强的人会变成这个样子。
2: 他是不是真的丧失了自己的意志？
1: 是，跟机器人一样。
2: 让他这样活在世上也没问题了。
1: 只是那个自称是他妻子的女人让人不放心。
2: 你考虑一个决定性的措施。
0: 决定性措施的第一步是唐塔大夫口授杜秋的自杀遗书。
1: 不要紧，你照我说的写好了。写到哪儿了？我杜秋东人根据本人的意志供述犯罪行为如下：一，在横路家代家抢劫强奸；二，在横路径二家盗窃；三，杀死横路家代。作为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我追悔莫及。好，很好，接下去写。我杜秋东人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
0: 唐塔大夫安排的第二步是为使杜秋跳楼效果更好些，而把杜秋带到病院楼房顶上的平台上。
1: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明白吗，杜秋？

0: 杜秋快走到平台尽头的时候，突然掉转了头。我们又看到了那个神态坚定、目光锐利的杜秋。
1: 怎么了，杜秋？快，快走啊！
2: 赵仓议员被害真相我清楚了，把 IX 当维生素给赵仓吃下去，药性一起作用，长刚就命令他从餐厅跳下去，就像刚才你对我那样，
1: 推下去。
0: 要对付两三个人，杜秋还不费事，何况史村警长又及时赶来了呢。
3: 西江，逮捕他。
0: 唐塔大夫也知道，与其束手就擒，不如就此跳楼更干脆。现在，该把那个后台也请到前台来吧。当杜秋和史村警长出现在长冈了介面前，长冈了介免不了还要耍一番虚张声势的把戏。
1: 不像话！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唐塔自杀了，酒井也死了，也许是被杀死的。
0: 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命令唐塔制造一种夺取人的意志的药物 AX， 对不对？
0: AX 不是那种药，它是神经镇静剂，后生省的审查也通过了。
1: 根据唐塔的记录，研究 AX 用人体实验死亡11人，残废的有22人。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0: 看来唐塔是个不成熟的医生啊。
1: 人体实验失败以后，招仓医员借此讹诈东南药厂，你就给他吃 AX， 逼着他自杀。
0: 吼吼，有证据吗？给我看看。
1: 我对招仓的死因表示怀疑，你就陷害我，让酒井去收买横路夫妇做假证。
0: 你把这个证据也给我看一看。
1: 横路对你们没用了，你就用 AX 把他弄残废。你还命令这两个人杀死横路加代。
0: 你们俩干过这种事吗？
1: 就这两个人在北海道还想杀我。
0: 这两个人在我身边你一直没有离开过，哪有时间上北海道？
2: 别再给我做戏了，不像话。西江，把他们铐起来，是杀人和杀人未遂现行犯。走，
0: 给警察先生一点面子，最迟明天就可以出来。
3: 长冈色厉内荏，他也知道交出这两个杀害加代的凶手也未必能过关。
0: 就这些事吗？那么我要到南朝鲜去办点事，我要去雨田。
3: 史村警长举枪拦住了长冈的去路。
0: 你这是干什么？
2: 从这儿跳下去。招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
3: 史村往长冈脚下开的这一枪倒真叫长冈跳了起来。
2: 好，这下有决心了。嗯，怎么的，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3: 长冈突然举起手杖打掉了史村的手枪。
4: 史村，
3: 杜秋拾起枪，示意正跟长冈扭在一块的史村躲开，接着一枪打翻了长冈。史村又把枪接过去。
2: 我打死他是正当防卫。
3: 一枪，两枪，三枪，够痛快的。
5: 警长，
2: 不用慌，长冈是我打死的，正当防卫。
3: 门外已经等候多时的真由美，还没有见到昭雪约案恢复了自由的杜秋呢。
6: 完了。
1: 不，哪有个完呢？
6: 我也去行吗？
3: 要把长冈、唐塔之类的人全收拾完，那还早着呢。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故事片《飞越疯人院》的录音剪辑。
3: 这段音乐的节奏无疑是热烈的，但听上去却并不感到轻松，活像一个犯人正喘着粗气落荒而逃，寻找着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偌大的世界，哪儿才是人们所希求的伊甸园呢？你走。
4: 您早。
3: 走。
4: 您早。
3: 走。早，瑞切特小姐，你走。
4: 你走，范奇尼，
8: 你走。
3: 脚步轻轻的人群，彬彬有礼的问候，定会使您的神经感到放松。对，这疯人院也许就是最安全、最理想的地方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允许在特定的情况下，医院有使犯人在患病期间保释就医的权利。这家美国国立精神病院当然也拥有这项使警察也无可奈何的特权，所以有的时候警察局或者是教养院便干脆跟医院主动配合，尤其是跟疯人院，因为他们手里的在押犯一旦被认为有精神失常的嫌疑，那么把种种麻烦暂时移交给疯人院变成了极为常见的一种理疗方法。麦克莫菲就是这样被送进来的。
9: 好吧，朋友，来吧。
4: 进来。麦克莫菲来了。
9: 好，快让他进来吧。
4: 谢谢。麦克莫菲，我叫斯宾西。
9: 啊，医生，见到你我真高兴。
4: 是啊，你请坐下，我们谈谈。
9: 当然。
4: Ron P. McMurphy，
9: 你的这条鱼可真不错，
4: 很漂亮，是吗？
9: 是啊，重40磅对吗？
4: 不，32磅。
9: 32？
4: 告诉你，那次为了给他照相，我用足了劲儿才把他提起来。
9: 这个当然，你用了链条也省不了多少劲儿。
4: 怎么？
9: 知道链条多重？
4: 不，链条我没撑过。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从来也没有钓到过这么大的鱼啊。
9: 你真行。
4: Randall P. McMurphy， 年龄38岁。现在你跟我说说，为什么送你来这儿？
9: 这个我也不知道，干嘛送我来这儿？能抽支烟吗？
4: 好，你请。可是，这儿说得很清楚，说你好巡视殴斗，非法捕捉鲸鱼，在工作中总是对同事不满，还常常偷懒，
9: 还和抢劫犯鬼混。
4: 当然，他们送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身体。
9: 哦，
4: 你精神上是否受过什么刺激？这你懂了吗？可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呢？
9: 这个按照我的理解，完全是因为，大家看见我头疼。
4: 在教养所吗？
9: 哦，不不，你刚才是说……
4: 我刚才是问你，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9: 哦。啊，对呀，对，我确实不知道，医生。
4: 可这些都是你干的，你
9: 自己瞧瞧吧，别小题大做。
4: 一、二、三、四，至少有5次，你由于伤害他人被捕。
9: 对，
4: 这些你怎么解释呢？
9: 让我解释啊，比如罗基马西安诺40岁就成了大富翁。
4: 是这样，
9: 是这样。
4: 你曾经犯有骇人听闻的强奸少女罪，我想这你不至于否认吧？
9: 你说的不错，可医生，那姑娘15岁，转眼就是35岁，而且她说她已经18岁。

0: 醉了，他很想玩玩，这意思你懂吗？这样我就骇人听闻的强奸了他。当然，坦率的说，他是15岁，可当你受到诱惑会不痛心？我觉得我精神很正常，这你也许会同意吧。
1: 可我听说
0: 是人都会动心的，这样我就进了监狱，关了几天。后来说我精神失常，原因是我没能像个该死的木头。这群傻瓜，他们懂什么？如果这算精神失常，那我就承认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痴。就这么回事，斯宾西医生。
1: 可是，麦克莫菲先生，这上面是说，这个。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你胡编的，为了逃脱罪责。
0: 不是我在胡编，而是他们在胡编。
1: 行了，你应该和我合作，让到麦克莫菲先生谈谈吧，说说你大脑到底有什么病。
0: 根本没病，对现代医学我是五体投地的。
1: 好吧，你得在这儿住上一个时期接受治疗，我们会观察你的。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你是否有病。
0: 很好，
1: 然后我们将对症下药。对，
0: 我向你保证，医生，我将会100%的和你合作，100%。你要干什么尽管开口好了，我也确实想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2: 麦克莫菲的入院手续并不复杂，但是麦克莫菲跟医生的这番谈话却显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承认自己行为不端，却否认自己精神失常。是啊，与疯人院里的这种恐怖的笑声相比，麦克莫菲似乎是走错了地方。尽管我们在广播里是无法知道麦克莫菲的长相，但是他的对答如流，再加上玩世不恭的腔调，使人感到他绝对不是一个思想健康、作风正派的完人，但也不像逻辑混乱、神经失常的疯子。当然，真像喝醉了酒的人不承认喝醉一样，精神病人也往往矢口否认自己的大脑有毛病。对于这一点，疯人院的护士长雷切特小姐恐怕是胸有成竹的。雷切特小姐很注重在灵魂深处考察她的病人，比如吧，他所精心组织的病情讨论会就可以说是一塔发明。他要病人解剖自己，然后发动群众会诊。在这里，病人可以畅所欲言，当然，讨论的题目必须由雷切特小姐决定。而且，不管这些题目是多么的荒唐，多么令人难堪。
3: 好吧，先生们，我们开始。在上个星期五的会上，我们谈了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哈丁先生说，他妻子和街上的别的男人调情，这使他很不安。是这样吗，哈丁先生？
4: 对，是的，是这样的。
3: 他还说，也许他的妻子有理由去找别的男人，可什么理由呢？他又说不上来。哈丁先生常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恨你，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了，你背叛了我。”好吧，你们对这有什么看法吗？斯盖伦先生，想开个头吗？真的不想。比利，你呢？
5: 不，小姐。
3: 我很想在书中提到你曾经有过一次带头发言。

0: 马提尼先生，你在听吗？
1: 是的。
0: 你带头谈谈。切斯特伍德先生，
1: 我
0: 是。看来这儿没有人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那么好吧，哈丁先生，你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你怀疑你妻子去找别的男人。
1: 是的，是的，我怀疑她，我是怀疑她。
0: 能说说你究竟为什么怀疑你妻子？
1: 我只是推测，至于为什么的原因嘛。
0: 你做过调查吗，哈丁先生？也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妻子没有能够满足你的性要求。
1: 也许是吧，可我所关心的是，尊敬的雷切特小姐，是有关我自己的生存问题。我的妻子并不重要，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由此引起的对人们的各种影响，从形式到内容。
2: 哈丁，少废话，你离题太远了。
1: 我并没离题，你懂什么 Tab？ 这不是废话。我不只是在谈论我的妻子，我在谈论我的生活，这些你根本不懂。我不只是在谈我，我在谈所有的人，我在谈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内容，在谈人们的相互关系，我在谈上帝、魔鬼、地狱、天堂，这你懂吗？好好想想。
2: 哼，一个十足的白痴，我真不敢相信。
3: 哈哈，天哪，
1: 你们居然会这么说，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
2: 莫名其妙？
3: 什么？
2: 你什么意思？莫名其妙？
3: 莫名其妙？
4: 莫名其妙？
2: 莫名其妙？
3: 他说莫名其妙。
5: 你们让我说几句，别那么激动，哈丁很有学问。
6: 护士长雷切特小姐导演的这场戏，在一群疯子的相互谩骂、相继哭闹中收场了。在我们听来，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我们唯一的收获就是通过雷切特小姐那温柔的语调和冰冷的谈话，结识了与麦克莫菲生活在一起的病人。当然，我们不必费神去记住这些病人的姓名，只需明白，他们是与麦克莫菲一样，是被当作疯子送进这所疯人院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讨论会上，除了麦克莫菲在冷眼旁观以外，还有一位病人也始终没有开口。为此，麦克莫菲便有了一种引为知音的兴趣。麦克莫菲打听到这位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大个子是一位印第安酋长。
7: 玩过这球吗，酋长？现在我来教你。来吧，酋长。关键是把球投进框内。好，你就站这儿，酋长。对，就这样。对，就这样，别动。这是你的位置，千万别动，你懂我意思吗？站这儿别动。好，拿着球。对，把球拿稳。对，就这样，站着别动，别把球抱得太紧了，会漏气的。现在把球投进框内，你懂吗？哦，现在把手举起来，把球举得高高的，酋长。把手抬起来，抬起来。
8: 麦克莫菲，这样说有什么用？他根本听不见。
7: 我在跟自己说话，这样帮助思维。
8: 你的话他根本不懂。
7: 这对我没坏处是吗？这对你也没坏处是吗？瞧，他没什么。哎，好吧，听着，酋长。抬手把球举过头顶，把手抬高，抬高，这你懂吗？快把手抬高，这样高点，把手抬高，高点，高点，就这样，高点，把手举过头，往上伸直，好极了，酋长，就这样啊。好吧，现在准备用力往上跳，把球塞进篮筐，酋长，跳起来投。

0: 看来这位一言不发的酋长所受的刺激要比其他人更深更厉害。他高大如塔的身躯仿佛是一架毫无生命的机器。其实这里的人全部像是机器，除了护士长雷切的小姐能够任意摆布任意操纵以外，没有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这绿树成荫的医院对麦克莫菲来说比教养院里的牢房更为阴森更为恐怖。
1: 谁把广播开那么响？
2: 不要，时间到，注意，不要，时间到，该不要了。
3: 麦克，你是怎么
4: 给我排
1: 中什么邪了？
5: 麦克，给我排，
1: 我的上帝，都给我闭嘴，都把人吵死了还怎么打牌？
4: 怎么了？接着我们吧，别那么激动。
6: 你出去。
1: 对不起，我只是想
6: 你出去。
7: 你出去，病人是不能进办公室的。
1: 可我只是想
7: 关。你先出去，你先出去，然后再谈你的问题，好吗？不经允许，病人是不能进办公室的，懂吗？
1: 是，小姐。
6: 啊，比利。
1: 谢谢。对不起，小姐，这广播音乐能不能开得轻点？这样我们说话也不至于太费劲。
7: 可这音乐是给所有人听的。
1: 这我知道，可是能不能开轻点，这样我们说话就不用大喊大叫啊。
7: 也许你不知道吧，这病房里有许多老年病人，开轻了他们就会听不见了，这是他们唯一的乐趣。别把手放在玻璃上。
1: 对不起。
7: 那好，
1: 小姐。
0: 新来的病人居然敢冲着护士长提什么建议，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况且他又有私自在病友中寻找知己的越轨行为，长此以往将成何等体统。于是在雷切特小姐的眼里，麦克莫菲成了疯子当中的疯子，需要给予格外的照顾。
6: 麦克莫菲先生，请你服药。
1: 给我吃的是什么药？
6: 治病的药，吃吧。
1: 不，我不愿意吃这种不明不白的药，护士小姐。
6: 别担心，麦克莫菲先生。
1: 我确实担心，小姐。我不喜欢别人把土豆之类的东西硬塞给我，懂吗？
7: 好吧，伯格小姐。既然这位麦克莫菲先生不想用口服药，那我们就给他另外再想个办法吧。可也许会更糟糕，麦克莫菲先生。
1: 你愿意这样是吗？把药给我。
7: 很好。好极了。
1: 哎，上帝。
6: 哈丁先生。
8: 谢谢。

0: 告诉我，伙计，你怎么不让他们见鬼去？你还是没吃。哦，有气儿啊，真妙。可并不聪明，他们会知道
1: 是吗？哇，
0: 哇，真见鬼！你们就这样听他们的话？难道那护士长是这儿的女皇？你不也只能让步吗？你敢打赌？赌什么？一星期，我打赌，我连续一星期不吃药，他根本不会知道。怎么样？你敢赌吗？啊，敢赌吗？敢不敢？就一星期，你们谁敢赌？
2: 试试看，一块钱，才一块钱，啊？
3: 我试试。
2: 他不，这可是真家伙呀！
4: 杀鸡给猴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

0: 然而这位美国的护士长倒也精通此道，对待麦克莫菲这个富有独创性又富于挑衅性的猴子，雷切的小姐又想起了她手中的鸡。
1: 上次我们谈了一半关于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看来收获很大。那么今天谁接着谈？麦克莫菲先生。
2: 是啊，我是在考虑你说的那个问题。可有时候人会感到憋得慌。是这样，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很想现在就提出来。
1: 很好，麦克莫菲先生，请说吧。
2: 那好，其实我今天说不说倒没关系，是关于下周的棒球大赛。我想医院能否改变一下我们晚间的活动安排，让我们看这场球赛。
1: 麦克莫菲先生，你的意思是医院得重新制定病房的作息时间表，是不是？
2: 哦，我看这没什么不好，换换口味。
1: 这可绝对不行，麦克莫菲先生。你知道，要是病人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得花很长时间。改变习惯会使他们感到不安的。
2: 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变化，等看完了棒球大赛，我们再回到原先的生活，瑞切特小姐。
1: 这个问题我看没有必要再讨论了。这样吧，举手表决，让大家来决定。
2: 我同意，举手表决。
1: 好吧，哪些同意的请举手。
2: 听见了，来吧，把手举起来。这是怎么了？不想看球赛吗？来吧，把手举起来，这对你们有好处。快把手举起来。对，来吧，举啊。
1: 行了，麦克莫菲先生，只有三票，医院不能采纳你的建议，对不起。
0: 尽管护士长雷切德对麦克莫菲的第三次冒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短兵相接还是以麦克莫菲的失败而告终了。疯人院里的女皇竟是倡导民主表决的旗手，而麦克莫菲那可怜的小小的改良意见只得到了三位支持者的拥护，这是麦克莫菲料想不到的，但却是雷切的护士长预料之中的。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这微不足道的三只手掌竟是当着女皇的面举起的，他们至少证明在麻木的机器人里面终于有人自愿跟着麦克莫菲去试图改变疯人院的规矩，这给麦克莫菲带来了几分信心，几分勇气。他又开始了煽风点火、游说串联。
2: 你们就喜欢这样的活动安排，啊？
3: 真见鬼！这是什么意思？
2: 听着，我们不能老待在这儿，总得找机会到市里去逛逛、看球赛。谁想和我一块儿去？
4: 我去，麦克。我想和你一起去。
2: 好样的，切斯特。还有谁去？
3: 去哪儿？
2: 哪个酒吧间都行。
5: 麦克，你走不出去。
2: 谁敢跟我打赌？都不敢吗？
6: 也许你指望雷切的小姐会开门放你出去吧。
2: 也许是的，也许我们想办法用头在墙上钻个洞，怎么样？你敢吗？
6: 那我的头真给挤得像只茄子。
2: 行了，我可不愿意看见你那个模样。我先用这玩意儿把窗给砸了，然后再轻轻地从那儿跳出去，到市里找个酒吧间，吹着口哨看世界棒球大赛，就赌这个，你们谁敢跟我打赌？啊？
0: 大概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吧， 瞧，那个平时见着雷切的就胆战心惊的病人，居然也跟着麦克莫菲一起发难了。
4: 哦，我的天哪！
1: 你谈谈切斯特伍德。
4: 雷切特小姐，我很想对你提个问题。
1: 请说吧。
4: 是这样，既然比利不怎么愿意说，我想就不应该再逼他。为什么不能谈点别的什么呢？
1: 开这个会的目的，切斯特伍德先生，是治疗。
4: 你知道我不懂这个，瑞切特小姐，因为昨天麦克莫菲先生他提起过要看一场棒球大赛，我从没见过棒球比赛，我很想见识见识，去看这场球赛。我想这也是治疗，瑞切特小姐。
1: 这事儿我想已经解决了。
4: 可是我并不认为解决了，虽然我们昨天讨论过，可是昨天不能代表今天，是吗，麦克？
2: 是这样，伙计，今天应该再次表决。
1: 多一票又有什么用，麦克莫菲先生？
2: 不，这一票当然有用。
1: 那好，再表决一次。同意改变作息时间的，请把手举起来。
2: 好吧，都把手举起来，快点，让他看看你们不是好欺负的。好极了，全票。
1: 只有九票同意，麦克莫菲先生。
2: 是只有九票赞成，可这是全体通过。
1: 这病房有18个病人，麦克莫菲先生。要半数以上才能采纳你的意见，所以先生们都把手放下。
2: 你是说这些人也有表决权？这些可怜虫，他们根本不懂这个。
1: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麦克莫菲先生。这些病人和你一样，也是病房的一员。
2: 那好吧，再多一票就行了，对吗？
1: 是的。
2: 那好，你想看棒球大赛吗？来吧，这可是关键时刻。想看比赛吗？要想看的话，就快举起手，快举起手来，怎么样？
7: 你去问护士长。
2: 对不起，反击你，你这老家伙，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啊，想看球赛吗？世界棒球大赛啊，巴基尼。累了，举起手来就行啊！想看球赛吗？啊？
8: 是。
2: 好吧，好吧，就这样。那么你呢，伙计？你同意吗？就差你一票，就差一票。只要你一举手，我们大家就能看那场。啊。坚博，你还记得10月的大旗星条旗？大家唱，高声欢呼，快把手举起来，大声歌唱，我们胜！
9: 大声歌唱，我们。
2: 那么你呢，伙计？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想看棒球表演吗？啊，就差你一票，只要你。
1: 先生们，会议结束了。
2: 我的上帝！难道你们就一点也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吗？
1: 麦克莫菲先生。
2: 啊。
1: 会议到此结束。
2: 不，再等等，再等一分钟。
1: 这事儿我们明天还可以谈。
0: 是啊，举手表决的形式虽然不错，但是对表决的解释权却掌握在雷切的护士长的手里。听到这儿，我们跟那些病人一样，可能想到了一位关键的任务。
2: 希望在你身上，怎么样啊？把手举起来，酋长，我们只有指望你了。只要把手举一下就行，让他看看你并不怕他，让他看看你也举手了。快点，酋长，别人都举起手来了，快把手举起来，酋长。我，啊？难道你们就这么怕他，没人敢举手表示同意？
8: 麦克，
2: 酋长，酋长啊！ 酋长，这就对了。你快瞧瞧，酋长举手了，酋长表示同意了，我们赢了。快打开电视机，快打开电视机好吗？
7: 快去活动室，
2: 酋长已经举手了，
7: 大家快走。
2: 你看那儿，他表示同意，那么就把电视机打开好吗？
1: 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这票无效。
2: 结果是10-8，酋长同意了，你瞧。
1: 不行，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结果是9-9。
2: 哦，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表决结果是10-8，你应该让我们看这场球赛。你快下令打开电视，你应该马上就去。
0: 麦克莫菲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他只是暂时领先。由他引起的前所未有的骚动，院方照例是不会当先视之的。
8: 喜欢这儿吗？
3: 哼，除了 Richard 小姐。
8: 这话什么意思？
3: 这位小姐为人很不诚实。
8: 那你错了， Richard 小姐是我们这个医院最好的护士长。
3: 我可不想和你过不去，不过他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8: 你有什么根据？
3: 他出尔反尔，欺骗病人。
8: 你知道，我4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各方面观察你，可我看不出你真的有什么精神疾病。我想你是在故意和我们找麻烦。
3: 我知道你们的打算，知道你们想让我真的变傻，这样你们就有理由把我关在这儿。上帝，
7: 知道这句老话吗？滚石不会升台。
3: 当然。
7: 懂这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说公共场所禁止洗内衣内裤？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你不是很聪明吗？行了，你这话不就是说，滚动的石头长不出好东西吗？
7: 对昨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3: 我想杀人，懂吗？
8: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7: 不，没有了。
8: 我也没有，可是你有是吗，麦克莫尔菲先生？
3: 是啊，如果护士长还活着。
10: 麦克是危险分子，他并不傻，但是很危险。
3: 你认为他没有病？
10: 是的，没有病。
3: 你怎么看？
11: 我认为他病得很厉害，还没有恢复正常。
3: 也认为他危险？
11: 是这样。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8: 我想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看来还是把他送回教养所去吧。
3: 医务人员中，有没有愿意医治他的人？常和他聊聊，设法了解他，也许能解决问题。
8: 据我所知，院长，在他住的那个病房，护士们没一个喜欢他的。
3: 这是真的？
8: 你说呢，玛瑞？
1: 依我看，先生们，如果把他送回教养所的话，这并不解决问题，只不过是把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甩给了别人。我不愿意这么做，我看还是应该把他留下来，我们能治他。
0: 护士长的见解极其权威地证明麦克莫菲不是疯人，但把麦克莫菲当作疯人给予彻底治疗的决心 却一如既往。
6: 麦克可以上来了，
2: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6: 快点，上来，上来。等出了院，我会找你算账。
12: 你以为你还能出院吗？即使出了院又能怎么样？
6: 不就68天吗？68天。
12: 你在说什么呀？68天在这儿不是蹲监狱，你别做美梦。
6: 那你说什么时候出院？
12: 等着吧，伙计，什么时候我们让你走你才能走。
1: 你有什么要说吗，麦克莫菲先生？
6: 这个是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大家从来没对我说过，瑞切特小姐，要你们医生同意我才能出院，想把我逼疯吗？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1: 很好，麦克莫菲，提得不错。你们谁来回答他的问题？
3: 回答什么？
6: 这你知道，哈丁，平时我不怕得罪 Richard 小姐，处处为你们说话，可你们连这件事都不告诉我。
3: 麦克，你等等，等等，这事儿我是不知道。等等，你听我说，听着，我是自愿来这儿接受治疗的。只要我乐意，我什么时候都能回家。
6: 你是说你想回家就能回家？
3: 是这样。
6: 做什么美梦？哼，别说瞎话了。
1: 不，麦克莫菲，他说的是事实。病人中间很少有人是被迫来这儿的，你可以问问塔博先生、布朗迪先生，还有他。
6: 切斯特伍德，
13: 嗯，
6: 你自愿吗？
13: 嗯哼。
6: 斯凯伦，比利，我想你肯定是被迫的。
5: 不不不，
6: 好好，既然如此，那你还待在这儿干嘛？你还很年轻，可以喂喂狗养养鸡，待这儿干嘛？我的天哪，你们笑什么？
5: 可是
6: 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家伙整天抱怨这地方无法忍受，可就是没有勇气离开这鬼地方。你们这是怎么了？真是白痴吗？没那回事儿，根本没那回事儿，知道吗？真正的白痴绝不会像你们那样安分守己。真不敢相信，我的天哪。
1: 你的话很蛊惑人心，麦克莫菲先生。一定有人想谈谈这个问题，斯盖伦先生。
14: 我想知道为什么大白天你们还要把门窗锁起来。
4: 嗯，是啊，我想知道为什么香烟要定量。可以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
1: 你坐下，还没有轮到你提问。坐下，马上坐下。关于你的问题，斯盖伦先生，你很清楚，如果不锁门，你反而会吃了早饭就想去睡觉。我说的对吗？
14: 是这样吗？
4: 能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
6: 就忘了你的香烟吧，香烟并不重要。你给我坐下。我的天哪，香烟。
1: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斯盖伦先生，花了时间，像这样的安排完全是为了你们。治疗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你们与外界隔离，还记得这些吗？
15: 那是不是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想法，
4: 雷切特小姐？
1: 切斯特伍德先生，你给我坐下。
4: 可以
1: 坐下，切斯特伍德先生。
4: 我就想
6: 你给他一支烟吧，哈丁。
3: 就这一支啊？
6: 你这是撒谎。你就给他一支香烟吗？
3: 听着，你少摆布啊，麦克。哎，你给我。
4: 听着，我可不想要你的香烟，我要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你懂我意思吗？雷切特小姐，我要我的香烟，我要我的，我要我的，我要我的。雷切特小姐，你算老几呀？竟欺负人，在你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我们的香烟，你不能这样克扣我们，你有什么权利啊，雷切特小姐？
0: 病人与医生的对话与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区别。病人终于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话题了。但是 McMurphy 的需求则远远不局限于增加几包香烟，他的决心更为坚定，而且极其简单，那就是飞跃，力争早日离开这座漂亮而又危险的医院。当然，他需要一位帮手。
2: 来，酋长，酋长，来吧，跟我来。
16: 哎，来支口香糖。
17: 谢谢，这糖不错。
2: 哦，你这家伙狗娘养的酋长，太好了！你全听得见？
17: 这个当然。
2: 哦，天哪！该死的酋长，他们一直以为你又聋又哑。哦，我的上帝！你骗了他们，他们还蒙在鼓里呢。哦，好啊。
0: 我们与麦克莫菲一样，第一次听到了哑巴开口。酋长的话虽然不长，但一切都清楚明了了。
2: 为什么还待在这儿，酋长？啊？以前不也有人从这儿逃出去过吗？我们一起走，逃出去，
17: 去加拿大。
2: 加拿大，等他们知道我们早到了，追也没用，就是得想办法逃出去。
0: 两个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对话十分的短暂，因为共同的渴望使他们明白不需要多加讨论。然而给 McMurphy 彻底治疗的措施同样也刻不容缓。
18: McMurphy 先生，
2: 啊，
18: 请跟我来。
2: 等着，酋长。抽支烟吧，医生，先轻松一下。这没什么，尽管放心吧。啊，
16: 请你坐起来。
2: 行啊，我很乐意。
16: 那好。
2: 哦，这鞋很久没擦了，懂我意思吧，伙计？一点不亮了，你们把它擦亮点，然后给 Richard 小姐送去。好吗？
16: 好。
18: 好，把糖吐出来。
2: 啊，
18: 把糖吐出来。
2: 啊，
16: 别紧张，没什么，一会儿就好了。
2: 嗯哼。要干嘛？
18: 放操作器。
2: 哦，真见鬼，你们给我快点。
18: 张开嘴。
2: 干嘛？
18: 免得咬了自己的舌头。
2: 啊，
18: 现在咬住这个。就这样把它咬紧。你得把它咬紧。
16: 准备好了吗？开始吧。
0: 给 McMurphy 动手术所花费的时间或许很长，或许很短，这我们不清楚，但手术的彻底性那是不容怀疑的。 疯人院里最拿手的莫过于脑蛋白切除，这倒使人想起了日本故事影片《追捕中》。

0: 的横路俊二。
1: 西维尔德先生，好些了吗？好极了，你感到好多了是吗？
2: 是的，小姐。
3: 瞧这做庄的，
4: 怎么
3: 输得一干二净？
4: 麦克莫菲走了。听说他是逃出去的。医生带他去检查的时候，他突然打到看护逃走了。
3: 他就在楼上。
4: 啊，不不不不，
3: 听着 ，Jim， 麦克莫菲就在楼上，像绵羊一样听话。
4: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
3: 杰克告诉我的。
0: 疯人院的夜晚，对于决心偷偷告别的印第安酋长来说，反而有着不忍离去的东西。对，麦克莫菲现在只能算是一件东西。他虽然能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但他只是一具没有思维能力的行尸走肉而已。
5: Mac， 他们说你逃走了，你就这样一个人走了，我正在等你。现在醒了 ，Mac， 我们一起上山吧 ，Mac。哦，不，我的天哪，我来帮你。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罪，我们一起走吧。
0: 酋长高大的身躯带着麦克莫菲的愿望和理想飞越了疯人院。酋长现在在哪里呢？我们无从知晓，即使有了他的行踪，我们也不能告诉大家，因为酋长在临走之前用他有力的双手为麦克莫菲解除了最后的痛苦。这一最彻底的行为将涉及到法律与人道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出逃病人与杀人犯这双重身份的酋长，我们但愿他没有作为病人被重新送进这所依然存在的疯人院。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8月15什么最圆？
8: 中秋节，我妈打的月饼最圆。
9: 中秋节啊，天上的月亮最圆。
10: 中秋节呀，我的小孙子吃饱了，小肚皮最圆。
11: 中秋节，我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最圆。
12: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

0: 芒夏，数相连。
1: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6: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00。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孟邦杰学马回来，跳下坐骑，将马拴好，拿起斧子，将军你小心点啊，我碰不着你。咔嚓，跺一脚，双膀一较劲，掰开了，把木笼掰坏，从里边把牛镐给缠出来。哎呀，多谢你救命之恩呐！请问您是哪的将官？哎，岳子军的，我大哥岳飞。您贵姓？在下牛镐。您是牛二爷啊？啊！哎呀，孟邦杰这脸腾就红了。二爷，太对不起你了。刚才我合计你的名头大，我报报你的名，吓唬吓唬那翻兵翻将。谁知道您在这儿呢？我这是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哎，没事没事没事，帮我传名好啊。哎，小子，你姓什么？啊，我姓孟，叫孟邦杰，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哎呦，好说好说，兄弟，行了，咱俩算交情了。我要投岳家军，你看元帅能收吗？行，认识我那准收，你救了我，立一大功。哎，我想起来了，还有个人在哪儿呢？你看在那儿呢。一看张力正在和两个千户交手，这两千户边打边退。牛狗喊：“史官的朋友，穷寇莫追，回来吧。”张力这才跑回来见牛狗：“哎呦，这位将军，你受惊了，多谢你救命之恩。是啊，你贵姓啊？”“我叫张力，河间府的张叔夜是我的父亲。”“哎呦，呵呵，张大公子，您是牛镐啊？”“哎呀，牛二爷，失敬失敬，可了不得，您的名声可太大了。”“不不不，我是借我大哥的光。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孟邦杰。哎，老孟，你看他叫张力，你们多亲多近。”三个人见面非常高兴。“哎，二爷，你怎么叫人装到囚车里呢？”“别提了，丢人。我一个人呢去偷营劫寨去，贪功心盛，没成想掉进炫马坑，叫人给抓住了。哟，我出来一天一宿了，我那营盘还没有主将呢。”“不行，快，咱们得回去。”“别，二爷，我饿。”“我也饿呀，我也饿。有了，咱们找一找后边大车小辆，要啥有啥呀，吃的喝的用的玩的乐的全套的。”孟邦杰和张力把酒肉搬起来送到树林里干净地方摆好了。牛镐找自己的马匹兵刃，马匹兵刃就在这儿。魁开甲胄，穿好了马匹兵刃，牵着到树林里，三个人吃饱了喝足，一抹子嘴巴头走，奔藕塘关。走没有六七里地，前边是个三岔路口，往这么拐是奔藕塘关，那边还条道。他们没等往这么拐呢，一抬头发现对面呢来匹马。哎呀，这匹马跑得太快了，像箭打的一样，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跳跑好，肚皮又擦了地皮了。这匹马就那么快，骑马人还嫌慢，紧着抽啊。牛镐的生气，这个人也是，你说怎么不爱护自己马呢？还打呀？再打这匹马呀，就快疯了。由远而近，渐近看清了，这匹战马也往藕塘关去。哪知道一拐弯的时候，巧了，有个树根呐，突出地面长出来，挺高。马蹄子一绊，啪！这马跑太快了，也是累得不行了，一下子摔倒了。马是之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了旁边的荒草沟内。牛镐一看，哎呀，这人不摔死也脱层皮，快看看是谁。三个人下马到近前一瞧啊，牛镐认识，谁呀？是他磕头的兄弟 失权呢。要说岳飞磕头这弟兄十人，文武双全者是岳飞，第二是失权，第三是汤怀。武功呢，王贵不错，牛皋虽然武功不怎么地，胆子大，真是福将，谁不服也不行。牛皋一看失权，昏过去了，快快快抬上来。孟邦接张力把失权架着来到高坡处，叫他坐起来。胡了前胸捶打后背，掐人中，牛皋扯着耳朵喊：兄弟你怎么啦？喊了半天呢，失权把眼睛睁开了，这俩他不认识，看着牛皋：哎呀，二哥是你呀？哦哟，兄弟啊，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呀？哎，别提了，我活不了了。元帅命我压粮运草，我把粮草车全丢了啊！哎呀，那可糟了！压粮运草丢粮车，你犯死罪不要紧了，那前敌众将不饿死了吗？我说你怎么丢的？你别跟我吵吵，我愿意吗？哎，我押解粮草，走大道路太远，我想走小路，少走一天路程。没想到前边有个九宫山，九宫山上个寨主叫铁面天王，叫董仙，这个人太厉害了，带1000多喽啰兵下山，把我粮草车给劫下去了。我跟他交手不是对手，手下腹胀，军都带伤，实在没办法，眼看着人家把车辆弄走了。山上不是一个寨主，我看好多呢，没办法，我赶紧回藕塘关到元帅那请罪，叫他派兵打九宫山，把粮草要回来。哦，别去了，怎么我给你要去？哎，师权心想，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吗？就会那三招半，你还不如我呢。二哥你不行。怎么不行？你二哥干什么事儿不行？上藕塘关，大王张邯包围藕塘关，知道不知道？大哥在藕塘关城下呢，还得闯出重围给你要车辆去。得了，跟我走吧。不行不行，人家上千人， 就咱们几个能行吗？我不行，还有这二位呢，孟邦杰大斧子、张力大棍，还有你呢，也不行，人少。孟邦杰说：“我想起来了，离此地20里地呀、啊，有个卧牛山，山上有5个寨主，大寨主锦袍将叫岳真，此人是花刀岳胜之后；二寨主叫呼天宝，三寨主叫王天庆，四寨主叫徐云，5寨主叫金彪啊。”这5个人占据高山，能有个700-800人呢、啊。他们自中自吃，公买公卖，可以说是公道代王，既不保金又不保送。曾经啊，约我到山上入伙，因为我有老父亲在身旁，没去。我呢，到那儿去，请他们5位带兵帮忙，我们再打

0: 九宫山不就行了吗？石泉说这可行。好，那占山的人都反抗朝廷，能给我们帮忙吗？可以。大寨主岳真是我的师兄，这个人我知道，因为在家里受恶霸欺压，他把恶霸杀了，摊了人命官司，这才少济山林。我要跟他说咱们共同偷军到岳家军去，他会同意的。那好，我们在这等你，你呢去请卧牛山的五位寨主牛皋说得了吧，叫他去请去，我们几个人打九宫山。史权说你不行。
1: 谁说不行？
0: 我就说行，咱们两下分手。好，那我陪你。孟邦杰说牛将军你慢点走，我到那很快就回来。也好，就这么两下分手。这两座山相隔不太远，才五里地，两座山的人呢挺熟悉，他们之间互相有往来。单说牛皋领着张立、施权等人离着九宫山不太远，打树林里呼噜呼噜出来能有二三百人。哟，牛将军我们都在这儿呢。他一看知道押粮运草的军卒还有几名副将。哎，你们把粮草车丢了，还得二爷给你们要啊。嗯，对对对对，你去吧。牛皋来到山下，石泉说你先别叫阵行不行？不行不行。嗨，山上的楼兵听着，往里边给你们家的寨主什么铁面天王董先送信，就说牛二爷来了，赶紧把粮草车送下来，万事皆休，要不然二爷杀上山寨，把你们这些山猫野兽给你咔着进，快点。史全心的想，我的哥爷你怎么什么都说呀。时辰不大，就听山上咔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亮，吱呀呀，寨门开放，紧跟着呼呼呼，前面是马队，啪啪啪啪射了一阵乱箭，把牛皋等人射出去多远，裂开战场。紧跟着喽啰兵下来，喽啰兵下来之后，后边挑着大旗，山上的寨主，当这伙人在山下一字排开，牛皋这么一瞧，哎呀，你还别说，喽啰兵训练有素，前面有五六百人，一个个全是身高体壮，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浑身上下嘎里嘎达的腱子肉都起棱子，头上青布绢花罩头，双大护体扣，身穿短衣襟小打扮，寸牌骨头钮，腰扎板带，下边大叉刀裆滚裤，足蹬翻尖鱼鳞洒鞋，每人双手带或者是斩马刀，大旗空中飘摆，火红缎的旗，白月光写黑字，上写铁面天王董大的董字，旗脚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摘盔卸甲，有九尺半高，不过长得特别结实，年纪在三十七八岁，正在壮年。这张脸呢，黑油油的，黑中透亮，亮中透脆，脆中透明。牛皋长得黑，这个人比牛皋还黑，黑的亮堂，黑的脆溃，两道细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眼梢吊得着，吊眼梢看着厉害，狮子鼻，弯鼻孔，翘下巴，海下五柳长须，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条虎头月牙铲。什么月牙铲呢？前边啊像个小铁锹一样，三面是刃，挡这块是个老虎头，说明使这种兵器的人呐、啊、力量大，背弓带箭，往这大旗下一站，虎视眈眈。牛皋一看人家，哎呀，好啊，占山的小名叫贼，你说贼还有这模样？
1: 哎，我说山猫野兽，你叫什么名字？
0: 可把这个寨主气坏。

里买都没有啊，抢上哪儿抢去？抢大宋营这不白抢吗？这粮草要劫到我们山上，就这几个人吃啊，还不够吃个三年二年呢。故此下山一下子劫了，他知道惹祸不？知道，不过他不在乎。他一想，凭我胯下马，掌中这条铲，没碰着过对手。再者说，据说金兀术五路兵进中原，大宋朝兵将人软货囊，打金兵都打不过来，能打我的山寨吗？不抢白不抢，抢个白抢。万没想到，不一会儿人家来叫阵了。董先亲自亮队，抬头一看，哟，山下就来三个人。石泉他认识，旁边站个使棍的，前边站着个黑大汉，跨骑青鬃马，浑身上下盔明甲亮，挺威风。哎，你什么人？牛哥把嘴一撇，要问我大宋朝驾前成臣岳元帅麾下调遣，你家前不正银先锋官，姓牛，胆似明镐。哎，你是不是董先？把粮草车给我送下来，万事皆休，要不然牛二爷要抄山灭寨呀！呀呸！姓牛的，你可真不知道害臊啊！啊，谁不知道你有名的大饭桶啊？你来抄山灭寨啊？你也呸！你敢羞臊俺？不是羞臊你，谁不等两下子就会三招半呢？那一辈子净打胜仗，你看咱醉打摩的枝，别说了，你那叫瞎猫碰死耗子。我早听说了，那是你吃酒带醉往外倒酒，倒在摩的枝的脸上，眼睛给蒙住了，你啪嚓一下子把他整死了，那是摩的枝该死。你竟碰见饭桶了，大宋朝用你这儿当先锋，非灭亡不可。你回去叫岳飞来，哼，打你还用我哥哥啊？冲你瞧不起我，二爷拿两招叫你瞧瞧啊！你过来。两人各自催马来到了切近，再看牛皋摘下双锏往下就砸。牛皋是仗着手疾眼快，四招来特别快。董先知道为什么，这董先可不是一般人呐、啊。前文我说过，在占山为王当中有一号，这些人呐、啊、互相通气儿。你说金宋大战，那董先不关心吗？经常派探子打探，什么都清楚。他知道牛皋先发制人，你要一害怕，必然去崩他的兵器。你把这招崩开了，他另一招就过来了。董先你猜怎么办？好，我呀也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打我，我也打你，反正占山的没有怕死的，脑袋掖到裤腰眼上了，打。牛皋奔他砸来，他手中的虎头月牙铲呜奔牛皋的脑袋劈了下来，比牛皋快啊。牛皋看呀，呵，有拼命的，收锏想磕，战马啪啦一错蹬，马来得快呀、啊！这一招没拍着。再看董先抽招，错蹬之际，牛皋在这儿，董先在这儿，他也没费劲儿，就用铲的后边透甲坠扎，擦啦，就扎在牛皋的大胯上，哗的一下子，征裙扯破。这么长个口子不太深，半寸来深呢。啊，疼的牛皋转身就跑啊。这怎么姓董的，你缺了八辈子得了，你敢伤我，你等着，我要你命，走喽。董先说你可真没出息啊，要我命你跑了，追。他催嘛，追下去。石泉一看这算完了。你说牛皋这两天怎么倒霉呢？刚从囚车木笼里被救出来，又受伤了。这叫董先逮着，非把他劈死不可。张亮快
张力手提大棍嗖嗖嗖跑过去了。

0: 了。
1: 咦，不战马，什么人？我乃河间节度使张树业之子张立是也。嗯，你我没听说过，你爹我知道，张树业。哎呀，有这个爹千万别报啊。想当初金兀术兵犯中原，你爹打不过人家，打不过人自杀呀，以身殉国，多悲壮。可你爹扯降旗投降了，说什么假意投降，单等各路节度使来了之后兵合一处再打兀术，结果宋朝两个皇上被抓，你爹觉得没有希望了，一头碰死了。你说叫人后人谈论起来，呸，我替他害臊。你敢羞臊人，哎，我董先不保金不保宋，自立为王，就是豪杰。就冲你说这话，你也是个短命鬼，是你砍棍。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舔砂糖，施展旱地八葱，噌，平地窜起多高，大棍搂头盖顶，砸了下来。董先横担铁门栓还开膛，俩下打铁一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在半山坡打这一块儿，就听俩叮当叮当叮当，好嘛，硬碰硬啊，几个回合。张力不行了，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俩原因，一个也确实不如董先，更主要的他这些日子竟挨饿了，刚吃一顿饱饭，你说他能顶得住吗？实权一看呢，这可糟了，刚收的将官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甭管怎么说，张树业死得太可怜了，这么条后代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人呢。怎么办？我上去吧。石泉手擎方天画戟，刚要冲上去，就听远处人高喊：“董大哥，住手！董大哥！”董先听见，撤兵刃，学战马，跳出圈外，闪目观看。哟，从对面的大道上走，来了四五百名。喽啰兵全是蓝色绢帕罩头，蓝军衣号坎儿，前面有个楼，后边有个兵，花了一步打的裹腿，班尖鱼鳞洒鞋。在喽啰兵的后边来了五匹战马，由远而近，到了山下裂开队伍。他仔细一看，当中一个人年纪不太大，身高八尺半，细腰炸背，白面黑须，银盔银甲，外罩百花袍，漂亮。肋下悬剑，得胜钩鸟船，挂了口刀。哦，他来了，谁呀？卧牛山的大寨主啊，锦袍将岳真。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上文书说道，董先仔细看，哦，他来了，谁呀？卧牛山的大寨主啊，锦袍将岳真。哎呀，他来干嘛呢？这五个人我都认识，胡天宝、王天庆、金彪、徐云，哟，多个使斧子的。哎，岳贤弟你好。岳真怎么来的不用我说了，那是孟邦杰请的呗。到山上就把前敌的事说了一遍，说现在呀，我的父亲没了，我要投宋营，我遇见牛皋、匹木龙、撒秋车，我归了大宋了，现在粮台车被九宫山的寨主抢去了，您无论如何帮着我把粮草车要回来。大哥耶，您呢也偷宋营吧。岳真同意了，跟哥几个商量全同意，就这么带人来到山下。再看岳真甩灯下马，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哎呀，大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 董贤把病人挂上，看了看，贤弟，你怎么有功夫到我这来了？哎呀，我给你介绍个朋友，来，看，这是我的师弟，姓孟，叫孟方杰。嗯，我听你说过，对，我们大大上辈子就交情。我的先辈花岛月胜，跟他的老祖宗孟良就是磕头把兄弟，到我们这儿巧了，又是师兄弟。今天到这来求我，我来求您来了。什么事情？就为粮草车的事儿，别说了，是不是给大宋营办事要两台车呀？对对对，大哥呀，咱们人不亲武亦亲，咱两家相隔五里地，远亲不如近邻。过去您没少帮我们治理山寨，小弟非常感激。那么这件事情望大哥成全。贤弟呀，你要说缺粮食，哎，我给你弄个30车20车的，没什么，我吃不了用不了，可是给宋营要不行。我凭什么就这么给你们呢？哎，你我都是占山，占山是反对大宋的，既然这么便宜的事儿能不占吗？大哥呀，这个粮台车可是岳元帅的，岳元帅可是抗击金兵的好官呐。如果岳元帅他们剁了粮草被金兵打败，你就帮了倒忙了，咱不是抗金兵吗？嗨，抗金兵用不着姓岳的，我照样能打，用他们干什么？大哥，你这就不讲理了，这粮草是岳元帅的，岳元帅可是清官呐，爱民如子，如今在抗击金兵，如果断去粮草被金兵打败，我们不成帮了金国忙了吗？我们当初占山为王就是保护老百姓抗击金兵的，对，但有一样，大宋朝昏君他用的这帮人呐，岳飞啊，我都不说，那些文官贪官污吏祸害百姓，武将个个怕死，你看金兵一入境纷纷难逃，指他们抗金能行吗？还得咱哥们儿。至于岳飞，听说这个人不错，眼见为实，耳听是虚，我没见过，我这人呐，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兄弟，咱有交情，你回山你甭管了啊，你要是再多说，可别说咱把交情断了。哎呀，岳真心的话，这董贤怎么不给面子呀？旁边胡天宝急了，大哥你别说了，哎，姓董的，我们瞧得起你，管你叫一大哥，怎么就这么点事情不行啊？我们弟兄都要投大宋，你要是支持打我，你投大宋去，你一个人抗金，你有多大力量？你能扛着金兀术几十万人马吗？姓胡的，你敢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你会什么？你给我滚！呀哈，冲这个我要你命，你也配？胡天宝催马就过去了，手中的大刀唰啦一劈，再看董仙呐，烫烫烫，连着进三招，刀飞了，手中的大铲往下一拍，距离后脑海差呀一韭菜叶，他把兵刃收回来了。姓胡的，饶你不死啊，你再敢口出不逊，我这一下子把你劈成五瓣。胡天宝回去了，岳真一看这可不行，哎，董大哥，要这么说咱可掰交情了，我要保大宋，你占山为王，那我可要抄山灭寨。好啊，你脱了贼皮才几天呢，哈哈，抄山灭寨，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着两个人打在一块儿，两人这一交手，施权明白呀，这个姓董的太厉害了，能耐确实不错，这能收下来，是员猛将。哎呀，他怎么不进严将呢？旁边金彪徐云都急了，干脆一块上吧。呼，刚一块上，再看山上 冲出四匹战马，董仙的四个朋友来了，姓谁呀？傅选、庞荣、姚正、韩青。四员将大喊一声：“哥哥，不用着急，少担惊，我们来了。”好嘛，双方混战打在一块儿，岳真和董仙打几个回合就不行，都归孟邦杰上去了。双方打的是难分难解，这次要棋逢对手，将良才呢。两旁边喽啰兵摇旗呐喊：“杀呀！”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擂鼓助威呀。实权没过去，为什么？实权有自知之明，我上去也不是董仙的对手，反过来以多为胜，董仙更不服了。就这么也是岳胜和孟邦杰俩打一个，不然呢这本早就败了。哎呀牛皋啊，你可把我坑苦了。我这二哥呀，不怪董仙骂你，说你饭桶，饭桶不是吗？还出馊主意，我说回去搬兵你不让，非说你行。哎，你跑了，你上哪儿去了呢？咱们再说牛皋身上带了伤，虽然不重，那也疼啊。战马一口气围着山环走出十多里地呀，耳轮中就听着哗啦啦啦啦啦啦，他以为呀是董仙追他呢，实际他自己的马威武铃声音。一会儿冷静下来，不对，没人了。嗨，我跑什么呢？哎，牛皋甩蹬下马，缰绳拴好，看了看自己的飞虎战裙，撕的剩这么长一块了，扯掉了，啪一扔。再看看裤子破了，有这么长口子，还冒血筋呢，抓点土揉一揉。哎，不对，哎，我那个夫人给我留点东西啊，偷走时候告诉我疆场注意别伤着，给我带点药。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他给我留着呢，再没再回来。他一伸手，哎，掏出来了我大个小包，绣花的，嘿嘿，还挺香的。他把它打开一看，里边不大个小盒，叭一摁崩簧打开了。嗯，好，刀疮药，行了，哈哈，看来有老婆是比没老婆强，有人照顾着，有人心疼。哎，他是心疼我了，可是我，哎，我也顾不了你了。行了，到水沟把这伤洗了洗，把这药往上一呼，这药真灵，马上不疼了，血也止了。小盒收在怀里，哎呀，怎么办呢？我无故的偷营劫寨，叫詹涵把我抓住了，大哥知道得生气呀。我私自离开营房，身为主将没有了，这詹涵要杀回来，我这五千人不得全军覆没呀？帮助石泉要粮草没要来，我把石泉扔了，石泉要叫董仙杀了，我罪上加罪呀，怎么办呢？哎呀，他一抬头就听前边啊有说话的声音和马的威武铃声音，晃啷晃啷晃啷，不紧不慢，一看旁边是一条土道，由远而近看清了，迎面来八个家将。这八个家将啊，青衣小帽，每人手中啊一把刀，有的拿着枪，连说带笑，众星捧月一样。当中有个小公子盗窃镜看见了，年纪不大，大着说十七八岁，小说十五六岁，个子不矮，细高的身材，黄白镜子，两道粗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头戴翠蓝色五声公子巾，身穿翠蓝色对花氅，呵，长得既潇洒又威武，骑在马上和家人谈谈说说，高高兴兴正从牛皋眼前过。牛皋一看，耶，这谁家少爷呢？是有钱家的孩子，看着没有，带八个家将，嗯，行为打猎去，对，哎。

不好，从这儿往那么走，那不是九宫山吗？这要碰着董仙，这个小伙子命都没了。我得办点好事儿，已经人都过去了。哎，那位小公子，请留步。这个少爷听见了，一学马转过来了，一看眼前一员大将，哟，征袍换，您叫我吗？啊，有什么事？哎，小公子，别往前去了啊。你从哪儿来的？从家来的，快回去。怎么，前边有山贼，小心把你伤着。哪知道这个小公子一听说前面有山贼，不但没害怕，反而很感兴趣。这位将军，您贵姓？你怎么知道前边有山贼？山贼是哪儿的？啊，牛皋刚想说我是岳元帅，一想别吹了，我叫人给打到这个程度，我再吹连我哥哥的名字都给丢了啊。我是宋营的，我叫牛皋，那个山贼外号叫铁面天王，叫董仙。哟，这小公子一听说什么牛皋，哎呀，吃惊的睁大了眼睛，上下打量半天，那这是前一眼后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看了83.5眼呢。您是不是岳元帅的蒙弟，前不正印先锋官牛二爷啊？哎呀，牛二爷，我能见着您可真是三生有幸啊，您可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哎，您要搞心的话，刚才董仙骂我是个大饭桶，他现在说我是英雄，嗨，别逗了。小公子，别，哎呀，我牛皋没能耐。哎，冲您这句话，您就是英雄，谁不知道您呢？自从跟岳元帅出征以来，您的脸露得太大了。青龙山活捉北郭大平章同仙文郎，大战金乌珠，欧汤关最大魔力之啊，哈，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哎，要是平时啊，牛皋听这话，那把胸脯拔得多高，嘴得咧咧着，乐得眉开眼笑。今天没有，怎么刚才叫董仙都骂糊涂了？哎，看来人嘴两层皮呀，说啥都有啊。刚才我是活饭桶，现在我又成英雄了，我到底有多大本事啊？小公子，别说了，再说呀，我都抬不起头了。嗨，我那是啊，赶巧了，寸了啊！不，可不能那么说。冲您这个人这么说话，您将来可了不得。我爷爷、我父亲说了，为人在世不能太狂太傲。我呀，得好好向您讨教。哎，好，少爷，您贵姓啊？家住哪？我现在不告诉你。这么办，您呢，领着我去打那山贼。我要是把他打败了，您甭说，我自己就讲。我要是打不过那山贼，我也别给我的爹娘啊丢人现世。我回家去再学个10年20年的，再给您牵马坠镫。哎呀，牛皋一听，哈哈，真佩服我呀。好，不行，牛皋一想，我可不能干这缺德事。这个孩子顶多有15-16岁，人爹妈又不在，我把他领到战场上，要是有个腿断胳膊折，我是不是缺德了？小少爷，算了，回家去吧，不能去。铁面天王董仙太厉害了，他不是一个人，手下2000多人，还有他的帮凶呢。牛皋越说这话，这个小公子非去不可。来，家人，给我准备盔甲包。牛皋说不行，哎，千万别去，我怕你有个3长2短的，我对不起老人。家人说话了，牛将军，岳元帅用兵如神，有胆有识，你怎么胆儿那么小呢？我们公子要去就

0: 呗，要是出啥事儿也不赖你。再说了，也不是你叫他去的，他自己愿意。哎，我怕对不起人家的父母啊。小公子说不要紧，你放心吧。说着把自己这身华丽衣服脱下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儿一站，牛狗一瞧，哟呵，这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这顶盔挂甲，哎呀，好威风啊！头戴虎头盔，身挂金装甲。小伙子吩咐：“来，抬枪！”有人把枪抬过来了，一伸手，咯噔，提枪在手，帮鞍认镫，乘胯坐骑，双手轻枪。二爷，走。哎呀，你给我看完。暗暗竖大拇指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呀、啊。要看刚才那个模样，哎呦，甭说打董仙呢，叫楼兵也能把他打趴下。一看这杆枪，牛皋服了。什么枪？虎头散金枪啊。这个枪杆有鸭卵粗细，1丈08寸长。什么叫虎头散金枪啊？就是枪尖和枪杆连接处有个拔楞鎏金挡，这叫枪挡。唯独这个小伙子使的这个不是鎏金挡，是个虎脑袋，虎口张着，从虎嘴里头吐出的枪尖，1尺8寸长，4寸宽，3面是刃，锋芒利刃呢、啊，上下2道血槽，旁边挂着红缨，这杆枪的分量就够重的。就看这小伙子细高的身材能拿这么杆枪，就说明他有本事。牛皋心里有底了，好，小公子请，二爷请，嘿，竟叫爷。牛皋家将后边也跟着，很快来到9宫山下，远远就瞧见了，哎呀，这11员将打得天翻地覆啊。牛皋说：“快看，这在这打呢。”家人喊两嗓子，叫他们别打了。是。再看这8个家将站在一块儿，一起喊：“1、2，哎，前边交手的寨主，赶快住手！”8个人一块儿喊，你想多大声音呢？这伙人听见动静了，各自撤兵刃，回归自己的本部军队。击鼓的喽啰兵，干什么的？一看来了好几个人，董仙把兵刃交到左手，闪目观看。牛皋回来了，他气儿大了，这个人真是没脸没皮，他已经打败了还敢回来哟。身后又来了好几个人，眼看那个武生公子来到了半山坡下，月真施权看了又看，不知道牛皋怎么回来了。哎，牛将军，你从哪回来的？身后是谁？哦，我搬来救兵来了。我说姓董的，你的科星来了。董仙看了半天不认识，再说董仙手下4个寨主也是他4个兄弟，傅选、庞荣、姚正、韩青。看这小公子，你看看我看看你，哥哥兄弟，少爷来了，快！他们没等和董仙打招呼，赶紧下马，噔噔跑下高山，来到小公子近前，撩战裙，分甲叶子，扑通全跪下了。少爷，你怎么来了？可真没想到啊，小人给你磕头了。这个小公子没下马，看了看，我真没想到是你们4个人占山为王啊！我们家这脸都叫你们给丢尽了，你还舔脸管我叫少爷？起来！
1: 是，
0: 少爷，我们出于无奈呀。出于无奈就当贼呀？牛皋一看，耶，有门儿！刚才打得热热闹闹的，这小伙子一来，这4个都跪下了， 他问家将，哎，这少是谁？您不知道啊？不知道，嘿，这可有名啊，认得张锁不？
1: 认识啊，给我们当过元帅呀、啊。
0: 那是他叔伯爷爷，他爹是镇守黄河岸的大将，叫张营啊。这是我们的少爷，叫张宪。这个张宪后来跟岳飞风伯亭归天，就是他。这个张宪呢、啊、可是人家老张家千顷地一棵苗啊。张营啊，他的老婆生五个孩子，前四胎一个没保住，就剩这么一个，那可是头上顶着怕下着，嘴里含着怕化了。四个奶母看他一个，八个家将带他玩，但是不教，怎么知道惯子如杀子，好好带你，你得给我学能耐，习文练武我等张营教，就那张锁当初回家的时候也得教他三招五式，然后访名师找高友叫他习学武艺，今年16岁。这杆枪不敢说横勇无敌，你这么说吧，有个三个五个将官到不了身旁，小伙子人还好，不狂不傲，单纯，要不见着牛皋他那么说话呢，他就不知道牛皋到底有多大本事。张宪干什么来了呢？下回接着说。
2: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环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800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FM99.5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你说什么？宝儿爷和宝姑娘是要成亲？

床上。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阳谋略破，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但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哉，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相如却不敢相见。相如啊相如，你在老夫面前，臣不配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喜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喜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现代芦剧江姐的中部。芦剧就称岛栖戏，流行于以合肥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和大别山区，包括潞安、淮南、巢湖、滁州、芜湖等地。芦剧曲调清新朴实，优美动听，很受当地群众喜爱。芦剧江姐主要讲述了中共地下党员江雪芹带着四川省委交托的发展华蓥山游击队的重要任务，离开重庆奔赴川北开展工作。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芦剧江姐的中部。

0: 站住！哪来的？
1: 瑜伽场。
0: 到哪去？
1: 进城。
0: 进城？不行，这条路已经戒严了。
1: 哎，这年路都不让走啦。
0: 说不让走就不让走，你要搞什么？
1: 那我们就在这写一写喽。
2: 坐哈子，辛苦了，来，快坐啊！来，坐，你这位大姐要是些傻子吗？来碗啰嗦蛋吗？
1: 老板，来碗开水。
2: 是啊，来碗玻璃。
3: 蓝队长，都布置好了吗？
0: 放心，都布置好了。
1: 嗨，这三天两头的戒严，看来这城里啊也不太平。
2: 哟，你们怕是没有走过这一方呢。哎呦，前两天呢，凡是长胡子的，那就像他一号的都不敢出门呢。
0: 为啥呀？
2: 听说啊，新溜冰要抓个烂胡子，哎呦，把这赶场的胡子老汉都给抓光了。黑胡子、白胡子、花白胡子，哎呦，啥子胡子都抓，就是没有抓到那个烂胡子。后来才听说啊，是搞错了，不是抓烂胡子，是抓过新烂的胡子。哎，共产党哦！
0: 我说嘛，哪有长烂胡子的？又不是窦尔顿。
2: 哎，你们去过瑜伽场，有没有见到共产党啊？
1: 这瑜伽场啊，倒是闹得凶啊！这有钱人家的都胆战心惊，嗨，这县里啊又不派兵，
2: 县里也老忽悠，衣服在过河，他也撇不通。哎，你们还不晓得呀？

0: 手持那个双枪，把他把中啊，说打你的脖子，就不打你老公。
1: 哼，那么厉害。
0: 进来又出了个江队长，冷文冷武冷武强，

0: 哎，你二嫂又在那乱讲话，小心你脑壳子。
1: 哎，你那么凶干嘛？就不怕蒋队长来抓你？
0: 什么？抓我？嘿嘿，很快我们就能抓到他。
1: 哦，
0: 不信呢，你看看那个告示。
1: 悬赏捉拿蒋队长，通风报信者赏大洋五百，打死打伤者一千，抓住活的限大洋2000块。呵，这蒋队长是个什么样啊？
0: 什么样？嘿嘿，连警察局长都不知道了。
1: 哦，
0: 实话跟你们讲吧，这个蒋队长啊就是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啊就是蒋队长，这一个人姓蒋当队长其实就是个老太婆。
1: 哦，
2: 喂，军车来了。
0: 哎呦，军车来了，误死了误死了，快上快上快上。
3: 要得要得，
1: 同志们准备行动。
2: 撤停了，
1: 撤停了，他在哪停就在哪打。上。
4: 等等，这里离县城很近，我们要

0: 枪不放。
1: 那他要老停在那不走呢？
2: 将军，有个当官的朝这边来了。
0: 好，我来对付这个当官的。
1: 同志们，迎兵。

0: 今儿咱俩歇着，不准下去。听家大石桥的凉水老子，腥得很呐！给我来一碗。好嘞。干什么的？怎么还不走？咦，听到没有啊？保证在这儿等着，给我走。
1: 要是不走呢？
0: 不走，我们好像在哪见过的吧？
1: 怎么，不认识了？
0: 哦，张官公署副管处的小姐。 朝天门码头一边，不想今天又在此地相逢了。<笑>说吧，这回又是什么联络任务啊？讲出来，我给你立功，请赏。
2: 你倒挺大方啊！
0: 大方，上回在朝天门码头，就是因为太大方了。
2: 太丢官
0: 弃职，发到传播来当一个小小的副官，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改无唐贵山，时来运转了。<笑>说吧，你们那个老太婆蒋队长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里。在干什么？
2: 来接受你这批军火！
0: 你不要喊我！现在看谁？哎呦！来，朝这来！你也不想一想，这周围都是武的人，你这一想枪，哼，跑得掉吗？来人啊！
2: 你说吧，你来干什么？我撤，
0: 运送军火，
2: 急撤，三军，火烧，是三军，走。老兰，根据现在的情况。
3: 我们要按照司令员指示的第二套作战方案执行。你现在同志们迂回到那边的小树林，记住，最好不要放枪。
0: 好，同志们，跟我来。
2: 叫他喊话。
4: 上去。
3: 叫他们下车集合。
2: 到小树林那边集合。
0: 说。李德贵。
2: 叫他们下去，到了我们小树林集合。是，
3: 挥动，缴枪不杀。走，
2: 正
3: 经，全部缴械。
2: 好，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抢？
3: 有个家伙想逃跑，
2: 哎，
3: 不是不让你打抢吗？
2: 老赖。
5: 叫同志们迅速转移，你们只对原车原路返回，我们从这边走。
3: 好，走。
2: 二嫂，今天麻烦你了，等一下我们走了，你也要找个地方躲一下。
6: 怕啥子？没来头。
2: 二嫂，查钱拿好。
6: 哎呦，没消了，没消了。
2: 哎呀，你们慢走。
7: 慢走啊！这些才是好人哦。你站住！
8: 干啥子？
7: 干什么？我来问问你，这游击队的人呢？
8: 我晓得，哪个是游击队哟？
7: 嘿，他妈的！哎，都有谁到你这喝茶了？
8: 那就多得很，有大人、媳妇儿、姑娘媳妇儿，
1: 有绑帕子的，有扎胡子的，哦，还有你们那个烫富官。
0: 哼，我看你是私通共产党。
1: 耶，你哪个不讲理哦？
0: 哪有那么多理跟你讲啊？押起来，带走。
1: 哎，
2: 走。
1: 你们抓不到共产党，就拿我们来顶呗。
0: 哎，你住口！
1: 你看老
0: 子。押下去。你他妈的！要问军火去何方，上山来找蒋队长。又是蒋队长，上一回谢家湾聚众闹事抗定抗粮是蒋队长，这如今军火被抢，头头又是蒋队长。他怎么到处他妈的都是蒋队长？
3: 局长
0: 什么
3: 报告局长，小的抓到了蒋队长。
0: 你小子抓到蒋队长，我不信。
3: 千真万确，你连自己都承认他叫蒋队长。
0: 真的。哦，押上来。
3: 是。
0: 咦，这才怪呀！

0: 哎呀，我说嘛，一个小小的蒋队长还能跑出我的手掌心，今天我倒要看看这个蒋队长是三头六臂还是铁打的金刚，给我押上来。
1: 走。

0: 你是谁？
1: 蒋队大。
0: 你是蒋蒋队长？撒谎！
1: 不敢说假话。哦，就是蒋队长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 去年刚满一个花甲，今年61喽。
0: 多久入的党？
1: 入党民国25年。
0: 介绍人是谁？
1: 龙头大爷王九龄。
0: 他什么他？都有哪些活动？
1: 没啥子活动。
0: 放屁！哎，他妈的，不讲实话，老子啊枪毙了你！
1: 这不能怪我噻，都是往那一坑。他说参加的好，哦，听他的吩咐就惨了。
0: 你到底参加什么党啊？
1: 我也不行。

0: 长队长。
1: 嘿，哎，他妈的，你不是蒋队长啊？哦，
2: 就是蒋队长。
1: 哎呦，搞错了，搞错了。哎，你他妈的，
3: 搞错了，
1: 你他妈。

0: 车呀？
1: 曲座，电报上不是说你老人家明日才光临本县吗？
0: 愚蠢！你们在这做什么？
1: 报告曲座，部下正在这里抓游击队的蒋队长。嗯，刚才他在这里劫走了三车军火。
0: 什么？这里离城多远？
1: 八里多路。
0: 八里多路，离城仅仅八里之遥，游击队的活动就如此猖獗，可见你的工作成绩很不小啊。你知道我这三车军火是用来做什么的？
1: 回禀曲座，围剿花荫山的。
0: 好慢，这一下等于送给敌人一座军火库啊。
1: 曲座，部下来迟一步，没想到就
0: 真是啊，不到下面不知道牛逼之动，不出华堂不知心事之味。你是做什么的？
2: 启禀官长，就是你们抓来的蒋队长啊。
0: 什么？这就是你们抓来的蒋队长？荒唐！事到如今，连蒋队长是男是女还搞不清楚，废物！
1: 压下去，
2: 下去！冤枉！我命大！
1: 徐总，这个蒋老头儿，
0: 党共产党抓来的吗？就党共产党处理。
1: 是。
0: 复制稿呢？
1: 还在车上。
0: 这里离城很近，复制稿应该和我们分开单独行动了。游击队刚走不远，正好趁虚而入。
1: 是。
0: 记住，不惜任何代价，不计一切牺牲，一定要抓住蒋学勤。

0: 小华，郑姐，华为哥回来啦！
1: 郑姐，
0: 华为，重庆的同志来了没有？
1: 来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们在小桥头那边等我通知。
0: 好。
1: 哎，蓝队长呢？
0: 哦，他到紫竹林去拿我们今天开会要用的重要文件去了。
1: 江姐，重庆出了问题，孙明霞被捕了。
0: 明霞被捕了。
1: 一号联络站的同志们还报告说，我们内部可能出了叛徒。最近城里发现了重庆来的便衣特务，城里正在清查户口。哦，对了，今天清早我也发现了两个不常见的人，在门口转悠。
0: 这一定是和重庆出事有关，今天这里的会不能再开了。
1: 你是说这里也？
0: 对，马上转移。
1: 马上转移？那蓝队长呢？
0: 我来等他，你带重庆同志现撤。
1: 好。

0: 向杰，
1: 老虎。
0: 哎呀，我找了你们好久啊！这里没有外人吧？老太婆呢？
2: 不在。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们送电台来了，还有一台发电机。
2: 是吗？
0: 哎呀，这一路啊！哎呀，不提了，不提了，情况紧急，我们赶紧走吧。哦，是老许同志亲自派我来的，原本不是让孙明霞来的吗？他病了。
2: 孙明霞病了。
0: 是啊。

0: 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饭去。
1: 哦，不了不了，工作要紧，同事们还等着我们呢，我们赶紧走吧。
0: 不急，我们再等一等，等一下司令员来了，我们一道去。
1: 哦，你是说双枪老太婆也要来？好，我等，我等。

抢劫，请吧。

0: 向雪琪，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劝你要放明白一点，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全部材料。
1: 那你又何必来问我呢？
0: 这
1: 还是把你的后台老板请出来吧。
0: 好，来人，准备老虎丹。
2: 是。
3: 蒋小姐有胆有识，令人钦佩啊。不过蒋小姐，你总要考虑一下你目前的处境。
1: 目前的处境，目前的处境对你们非常的不利。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你们的老本已经输尽了。
3: 不要忘记还有一条扬子江。
1: 怎么，你还在妄想通过长江天堑来拯救你们繁田的命运吗？这只是在做梦。我们一定会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3: 不可能。
1: 那就让历史来做见证吧。
3: 蒋小姐，我们何必在这些政治术语上绕圈子了？胡先生，你可以谈谈你的见解吗？
4: 这副状元
5: 下蒋协呀。

逞刚强倒不如激流猛船渡，悬崖进了江，干戈化玉帛，为祈求安康。

0: 无耻！你贪生怕死，出卖灵魂，为反动派当走狗，你还有何脸面在我面前摇头晃脑、装腔作势？滚！
1: 小雪琪，你怎么敢？
2: 你们都出去。
3: 是是。

江小姐，不要这么意气用事嘛。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你也总该为自己想想了。嗯，据我所知，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现在虽然才20多岁，却又失去了丈夫，唯一剩下一个孩子可咫尺天涯，却又不能见上一面。唉，40年来，神母也是经历了人间的辛酸坎坷，可类似你这样的悲惨身世，他还少见。难道你对这一切就无动于衷吗？江小姐。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像你们这样把杀人放火当作终身职业的刽子手，又怎能理解我们共产党人？
0: 共产党人，是啊，是啊，尤其是像蒋小姐这样有着朵林党林的共产党人，要改变立场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所以我以更大的耐心来等待你的醒悟。我想最终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的。
1: 革命者和反革命没有共同语言。
0: 不不不，有些情感是人所共有的嘛，比如说博爱、幸福、和平，这些都是人类共同所需要的。战争总不是好东西，社会有问题，国家有缺陷，尽可以协商改良嘛，何必非要武装暴动、刀光剑影，这是无辜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
1: 胡说，是谁害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你们，是谁撕毁协定、挑起内战？是你们，是谁投靠美帝、出卖祖国、大好江山？也

0: 怎么转制独裁几十年，屠杀百姓千千万，你们满嘴和平幸福博爱，可两只手却是血迹斑斑。
1: 郑学熙，不要忘了这是在什么地方。你看你还是在冷静的想一想吧。
2: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到的是卢巨江姐的中部。卢巨江姐再现了革命先驱江姐的英勇事迹，把她为革命理想献身的精神传递给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江姐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的真实故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他的英勇事迹也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细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研究表明，体内肌醇含量在合理充足的状态下，毛发是浓密的，看上去很正常。而如果人体内的肌醇含量变少，就会表现为脱发。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脱发是由于缺乏肌醇引起的呢？一方面，先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发现象。另一方面，回顾一下自己喝咖啡或浓茶的量。一般来说，如果一天喝五杯咖啡或者浓茶，那么体内肌醇缺乏的风险就会增高。尤其是喜欢喝很浓的咖啡或茶，或者习惯空腹喝，肌醇缺乏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建议一般成年人喝茶或咖啡每天两杯就可以了。想要补充肌醇，在食物选择上，对一般健康成年人来说，动物性食物首选猪肝，每周吃25克左右即可。如果患有高血脂等慢性病，则慎吃内脏。植物性食物里，甜瓜、花生、葡萄干、紫甘蓝等食物的肌醇含量比较高。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今天说一说血脂血糖异常的朋友适合吃哪种油呢？橄榄油中含有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油酸，这不仅可以供给人体能量，还有助于调节人体血浆中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比例。来自国际橄榄油协会的资料表明，橄榄油有促进血液循环、预防动脉硬化、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等好处，很适合血脂血糖异常的朋友吃。不过并非因此橄榄油就可以多吃了，还是要注意控制用油量，同时注意整体的饮食健康。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